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，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。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线，请继续收听《人生天下大千世界》。

食赤，甜目食血，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，人生脱落。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，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，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。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经验、社会学，做事业的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。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。对于本节目有任何意见，还是有病理上的心

0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继续来收听，做会来听歌。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开立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 2307-061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
1: 大准的讲。

红英方的未了情，有的人有一种劣根性，你如该禁止，伊就愈想要做。平凡的日子那是过久啊，迄心内就开始叮当，希望会当有刺激的代志来做。但出代志了后，再去懊恼，其实平凡嘛是一种幸福。真可惜，这份懊恼上过万，后悔嘛未赴啊。这就是咱所讲的好奇心害死鸟。来讲一个小故事。第一个天气真冷的暗暝，有一对年纪真侪翁阿婆坐在因的草厝内底，动袂调就开始抱怨啦。遵守法律，卖去犯罪，迄是有钱人的代志。那是食会饱，穿会少，就袂去做被禁止的代志。因所讲的话被上天听到啊，无偌久了后，就出现一位天使。将因带去一栋真豪华的厝，厝的外口是花园，厝的内底有温暖的壁炉，饭桌顶放的是银器，日常生活所需的物件拢有。天使甲这对翁仔某讲：“恁两个安心住在家，免阁为着食穿烦恼。”天使要走之前，举着桌顶一桌真普通，而且是桌卡的灰鸭话甲因讲：“爱会记的。”无论什么时阵，拢袂用个把这块富雅碗给拍开，那么恁将会失去这一切，回去原来的生活。这对阿婆非常的欢喜，既然住了真好，还阁食会饱，有啥物理由去注意迄块碗嘞？从此了后，因开始过以前拢唔得过幸福的日子，但是时间若久，幸福到达就变甲真。冰单，因行过出来每一个所在，看遍所有风景，唯一无去讲的，都是迄段话。开始好奇啊，迄段话内底究竟是对啥物？为什么偏偏袂用拍开？最后有一天，这对翁仔某忍袂掉啊！这上天既然予咱遮尼啊多，敢讲会在意一块破碗，所以伊就伸手将迄段话给拍开。想未到碗内底是空的，拢无物件。就在这个时阵，天使在度出现，并经对因讲：“恁得到恁拜想要滴的一切，但是这块普通的碗，恁嘛是想要滴。可见贪心、甲善恰、好业无关系，是人的心的问题。”天使讲完一句话，所谓荣华富贵马上消失。翁仔某又个回来原来的草厝啊，带回来跟他对迄块空碗后悔。

好落袂停。咱逐工来食蔬菜，来补充有够的钙质，来维持身体健康。咱的蔬菜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3， 维生素 D3 属氢，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。若是朋友有爱食钙片的话，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，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，才有法度来吸收。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，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。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嘛有帮助。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，真好吞，真好吸收。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罐是980块，用得吃两个月，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，就用得补充有够的钙质。那是有需要，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，谢谢。吃蔬菜来欠骨本，要来做阿湾部位的保养，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。葡萄糖胺来补充，让咱走路背酸路领，要苦要做，轻松有力，未客气。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是打定的，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，医疗级的，加强型的，无含食、无含钠，长期来吃，并未造成身体负担。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离型的胶原蛋白，用来加速。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，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。这一罐是1800块，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，2307-0611 2307-0611，谢谢。

0: 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，咱这是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等于维持规天好精神、好气色。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，伊会用帮助咱所加入去的糖类、蛋白质，也够油脂，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，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，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、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。所以基本上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。不过，那是工作压力大、常常爱熬夜的朋友，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 六。另外，爱啉烧酒的朋友，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。也够有当年的食素的朋友，对这维生素 B 十二就比较的缺少。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、常常熬夜的朋友，常常酒来啉、薰来爆的朋友，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。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，也够咱出来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。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复方的，除了八种的基本维生素，也够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。这一罐是480元，一天吃一粒，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，维持规天好精神、好气色。那是有需要的朋友，何不定位2307061，230706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公司冇大豆卵磷脂，卵磷脂是一种真重要的营养素，对长辈时代、大人囡仔拢真好，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，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爱的营养，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。另外，咱有回好朋友来吃卵磷脂，来做一个保养，来做一个预防，好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，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。
1: 公司的大豆卵磷脂，
0: 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罐内底有100粒，是胶囊的，真好吞，真好吸收，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，落去萃取的油脂，真天然。有个纯，有个清气，有个高单位，一粒有1380毫克。大家来吃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调整心理机能，让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。那是有需要，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，2307061，欢迎随时做利用，谢谢。继续来听这首日本歌曲《Momoino Colors》。

来讲这甘蔗，诶，今麦干那看汉咧看到卖甘蔗的摊啊，吼！我看阮遐菜市啊嘛，真少看到迄卖甘蔗的摊位。讲到这甘蔗，伊原产地是为倒来，有足侪讲法的。一种讲法是为中国，另外一种讲法都是为非洲的新几内亚，或者是印度，后来传到南洋。在咱周朝的时阵，周宣王传入来中国的南方。甘蔗适合种的环境，就是爱土肥、日头充分、寒人甲热人温差较大的所在。台湾就非常符合条件。荷兰统治台湾的时阵，就木招募汉人来台湾种甘蔗、制作糖，一直到被郑成功打败，退出台湾。明朝郑成功的时阵，为大陆的泉州、漳州，聘请有名的师傅来台湾制糖。日本占领台湾了后，嘛积极来发展糖业，一直到中日战争了后，日本打败，台湾接受制糖的设备，赚入来大量的外汇。但是随着这糖的计销愈来愈低，生产的成本上过高，所以这制糖的产业就大大没落啊。甘蔗分作两种，一种是白甘蔗，外皮青色的，较粗较丁，伊的含糖量较高，真适合制糖、糖蜜，也个用的酿酒、制作酒精加食品的化学工业。另外，也个有一种甘蔗叫做红甘蔗，伊的皮是乌豆红的，麦纤维真多，而且水分够多，较适合食，还是甜汁来啉。甘蔗有真侪种食的方式，不但能够做成细修啊，烘甘蔗可用个积少化痰，人工落去采乌糖，气味真高。李时珍就讲过，甘蔗这是皮之果，甘蔗汁用个下火炼，那是该炼做糖，甘温做湿炼，助湿热。

甘蔗摕来煮汤做汤底，哇，这点汤一定足甜诶！这甘蔗皮也可以用摕来做烟熏呢，参像咱菜市买烟熏的鸡肉嘛。甘蔗皮清热解毒，这是皮肤病甲咱口腔疾病的好药啊！甘蔗皮泡用摕来做饭、做肥料、做茶会，所以讲这甘蔗全身骨拢是宝。

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，这都是单独的包装，真卫生，咱出门也真方便。酵素软喉糖一包有30粒，100块，随

是摕出来讲新丁之卡，买个食着糯米粿营养，这碗气汤会用个食补，买个食卡，大刚来讲精神好，气色好，个袂甜。这一包是300块，内底拢是中药。咱的元气汤所用的是北芪，也个冬心，也个白芽糖，加枸杞、红枣、加玉竹、芝麻和枣糕。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，食会到，看会到。有乌麻，有核桃，也个有蔓越莓、红枣、白芽糕、肉桂、枸杞，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，真香，阁袂甜。和你一片接一片，爱小控制。这一包是300块，内底有13片。另外有水奶糕，除了有水奶之外，还有一定比例中药，长时间落去控。这一罐有200公克，400块。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，看看滚水内底来来，看是你要食较薄，还是要食较高，这拢随意。大家来吃，润喉。维持身体健康，那是有需要，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-0611-2311，随时来这里用，谢谢。

伴随我的歌声，永远都是朋友。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

0: 9674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耶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美啊，今天你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。这份加保票写一下，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也要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
6: 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6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10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9: 啊，你哪知？
10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9: 哈，这严重哦。
10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2: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，2台8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3: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，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。

青春乐园。秀清主持，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，欢迎朋友按时收听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非常的感谢哈，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啊，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，所有朋友哈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开始热哦，气象都伫报哦，这两天哈，上午哈，因为真正好热好热哦，啊，注意下晡时候所在有部分的所在哈，西北雨、雷阵雨啦哈，啊，出门啦哈，啊，上好啊，你迄个雨伞啊，雨帽加起码蒙扎一下啦。炸雨伞，然后用你像我早起出门啊，足热，有日头吼，足惨白个啊，所以你看嘛，透早的日头哈，你啊炎着吼，炸一下雨伞炸热啦，啊，下晡若要等伊呐，唔拄好，佮拄着迄阵吼，西北雨、雷阵雨，冇雨伞通好个啊，然后冇一领吼，一领迄落衫，轻便雨衣啊，而且呢，弱弱的，一弯那件来轻轻的，我嘛背包包包冇扛一个，万一啦，那讲迄我上大雨时阵，啊，都要倒转去，虽然有加雨伞，但无够看，雨伞无够看，啊，是我哩吼摸一下，较袂讲规身骨了淡到落啦吼。出门啊，加减蒙扎一个啦，以防万一啦吼。感谢朋友啊，即无那伫听，老师要秀清服务所在，然后我的电话秀清服务电话2305-6924吼，该抄起来记起来吼。服务电话2305-6924，来听这首《心爱花香里》。

趣味的台语，台湾话。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哦，讲一人一家代啦，公妈吼随人菜，公妈随人拜啦。哦，咱在讲一人一家代吼，就是代志啊，厝内面的各种的吼，大大小小杂七的代志都对啊啦。咱每一个人拢家己的天地啦，当然无用阮吼别人吼，甲咱安尼吼比较为手，甲咱干干涉都对啦。所以我们讲吼，一人一家代，公妈就随人拜啦。咱在这个传统的家庭内面底啦，每一户吼，每一口罩吼，厝内面底拢有设一个厅堂啦，设一个厅堂。除了讲吼有菜神明啦，吼阿妈诶菜吼祖先的拜位啦，这就是吼咱阿在吼世世啊后代子孙啦，就透过讲安有滴拜拜这种拜仪式啦，表达讲对着吼祖先的一个怀念，加着一个感恩啦。啊，所以出来面对叫吼啊，咱的先人吼，咱的祖先吼，这个节日啦吼啊，来滴拜拜，好，这都是一个家族啊，一年一度非常重大代志，要么是一个家庭因到来面对代志呀。啊，你咧啊，不是因到人，其他的人，你未使来甲侬干涉啦，就是因为安尼啦，就是安尼啦吼啊，所以吼啊，就是。咱老祖先为了讲凸显着吼，种自主性，就是讲吼，咱日子，因为日子我变哪过，我爱安怎过，甲别人根本无关系啦，你免甲我管遐济啦，所以用即句吼，俗语吼来滴讲管遐吼，爱管婴仔输的人啦，爱管婴仔来输的人啦吼，所以才讲吼，一人一家代啦，公妈随人拜啦，吼，那国语华语所对应的即句话吼，都叫做个人至少门前雪啦。哦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哦，咱台语就是一人一家代，公妈随人拜。

这首无人爱啦，吼、哦，非常感谢朋友啊，你听咱的节目，吼、哦，都只有咱的好朋友啦，伫个问啦，吼、哦，问讲一句台语，吼、哦，咱伫个讲吼，食无三杯硬菜，食无三杯硬菜都要上西天，吼、哦，咱即句常常伫个讲，有伫个听，啊，伫个问讲，国语，国语所讲艺术，吼、哦，艺术是不是叫做吼好高骛远啦？三啊，规章好好无错。哦，听咱的节目，大家拢真有水准，真有智慧啦，拢知影啦。啊，其实有咱来讲咧，台语会晓讲哦，雄雄啦，哦，雄雄。啊，忽然间啦，哦啊啊，袂记得讲啊国语，哦国语哦是安怎讲啦？哦，好高骛远，无唔对啦。哦，即句来滴讲，照字面上吼，食无三杯硬菜，都要上西天吼。才有这个字的意思，就讲哦，你腹肚内面底啦，哦，再食啊，无三杯硬菜，硬菜就是空心菜啦。小哥讲就问那样，硬菜，国语是什么菜啦？哦、是什么菜？青菜啦，什么菜？空心菜啦，哦，空心菜，你食无三杯，那个硬菜，空心菜，你都笑想，看当讲我已经都飞上天无，做仙啦，啊，做仙你买一万书来压一记啊，压万书来再做仙。吼、哦，字面上意思都是安尼啦。啊，主要伊来讲的，就是讲吼，考试迄种为人啦，迄基础都未知，迄种能力不足的人，确实拢吼，空虚妄想，吼、哦、啊，家己规扭动拢无少安尼来扎一个，咱讲不自量力，干那想要追求，无实际，足大足大一个目标啦，吼、哦，就想要一步登天啦。

你是安尼讲啦，做代志唔惯，拢袂安尼吼，卡打实地，咁你成功会当吼，诶一步登天啊！所以，食无三杯硬菜，要上西天，咱咧讲好高骛远啊！台语咪使讲吼，去食下大官啦。一只讲到硬菜吼，即几工哦，另外咧下工咧做大吼，菜拢起啊呢，拢起个啊，其实卖讲菜起个落大吼，菜起，跟那即马吼，卡袂着买只物件。这也起价，那也起价，哇！啊，咱若无起价，敢那吼对人袂着，我嘛来起价，说变安尼啦，大人拢起价啦吼，菜也贵啦，水果也贵啊。你讲水果贵，我昨等于家人，啊，阮姐姐吼，伊就爱金蕉啦。啊，种奇怪，金蕉已经吼，我较不爱食，讲金蕉拢爱开始就拍点安尼吼，肯定我较不爱食安尼啦。哦，为了食，为人食金蕉吼，为爱食小块呢吼。带有青青，啊，食到敢那靠迄个涩味，所以侪人食啦。啊，我是开始食白公汉尼亚食啦。哎呀，他食着我恁啥喏，那金蕉拢无人食呢吼。有老尾我长顿加减个少一两个呀吼。啊，伊讲，阮姐姐来讲啊，这一个厝阮弟弟有啥物忧伤着安怎啥，未使食金蕉，要尽量不爱食。啊，阮个姐姐姐姐伊讲啥物卡唔着安怎，啥物腰酸个啥，伊讲我蛮敢夹食金蕉，一奇怪，拢砍脱啦。拢砍脱啦，其实吼、哦，金蕉含有一种吼、哦、糖类啦，吼、哦、啊加维生素啦，也冇矿物质啦，哦，所以你若讲什么卡安诺什么啦，你只要讲吼、哦、饮食均衡，营养爱有够啦，一金蕉食冇紧啦，冇紧啦，冇人安尼啦，因为真正为人就这种想法，咱等下再来讲这个金蕉，你脑这种想法吼，讲啊我卡安诺吼，什么关的腰安诺吼。啊，什么个咧？什么骨头断去吼？讲唔好食金蕉，等下咱来讲起，吼、哦，看医生安怎讲，吼、哦，讲咱朋友一个参考，一个了解啦。一食金蕉好啊，吼、哦！过来听这个歌曲，多情的男女，秀清，感谢咱的好朋友，咱听众朋友大家拢进入智慧，大家拢进入水准，啊，意思咱的节目吼，啊，真正有一个水准啦，吼、哦，进入素质，感谢大家优质的节目。

节目进行啦，吼啊，哪开讲啦，啊歌哪听，啊嘛要做一个广告啊，吼、哦、爱有广告，爱有业绩，啊节目唔再会当生存，对不吼？我讲也是有影啦，啊无咱即阵就开始来做一个广告啦，吼、哦，咱有介绍一寡在脆食面，但是比如做本产品的东西呀、啊，拢讲哎，修正你迄、那个吼、哦、喉糖啊，吼、哦、一二十包，二三十包的做本，每季的话可能落地下可能一盘呀，哎、欸，想要感觉了有物件通够食。有当微光一个剂啊，吼，含一个喉糖，润喉、生津止咳啦，吼。咱的酵素软喉糖，这一包100块，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。啊，加减啊，淡酸脆食面啊，吼。啊，咱的芝麻核枣糕啊，这种真本真料、真材实料，一包300块，内面底10多块。好，啊，个元气糖这靠什么开？好，北极东山红枣枸杞，这一碗一包300块，内面底20几粒。这种单独包装，啊，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，吼，水梨膏。哦，内面都有12的这个成分呢。哦，当然主要有水来啊，而且拢爱洗趴火，啊，安尼一直慢慢啊控，你知无？啊，控时间是足长的，小火慢慢熬煮，控出来就是那呢，很珍贵，但是不贵。除了水来，内面底佫有下这个麦门冬啦、百合、玉竹、沙松、茯苓、陈皮，就管只400块。哦，这种冰下一个保养，啊，你食的方法哦，有的是直接咔一汤下用干的，哦啊，有的是吼，佮套一挂拿着那小滚水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你要啉高啉薄，这个水呢分量就在咱，就管这400块，冰下一个保养咱的水梨膏。好、哦，朋友那边做文产品，秀清的电话在哪卡？2305-6924。好、哦，咱有其他的产品，像讲咱到那里煮食，所以用到油对不？你给问起来，大家拢讲用好油唔免钱。好、哦，啊，主要大家有些健康概念，再讲感染又好，所以你可以看这么市面上出，跟咱就足济。很多啊，你若去买到无顺的，也是讲过套其他的油，过染其他的油，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。好、哦，感谢朋友，信来咱这款100%顺的，拢老长净的。你搓个那上新鲜的时阵，这种手工落去拌，就无啊炸，迄口感哦，淡淡甜甜的果香味。因为咱那凉拌沙米沙青菜啊，哦，而且搓个那油会当直接倒落去，尤其青菜杀好了吼，一定要淡薄啊油，一定要淡薄啊油，增加营养的吸收。好、哦、啊，别煎煮炒煮拢可以，用醋干啦，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啦、啊，啊，咱滴精力嘛较好切，较袂安尼黏滴滴黏软软，这就是用着好油，用着好油啦哈、哦。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、哦，80%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干啦油，老树橄榄油哈、哦，这罐580块哈、哦，这罐580块，廿几箱较俗，一箱6罐2900块。好、哦，内面底拢两罐两罐，内也装装好势。啊，朋友呐，有要注文产品，秀清的电话哈，多多利用。好、哦，咱这罐醋跟奶油，咱这产品23-05-6924，23-05-6924，秀清再次感谢大家感恩。什么呢？安祖说，无情的十字路顶。

目前的十字路顶哈，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啦？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，都哪卡呢？哈啊，咱除了都在滴讲哈，在脆加面呀哈啊，咱这里粗橄榄油啊，要么葵花油啊，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，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。哦，这葵花油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1980块，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啦。拢用玻璃罐啦，较清秀玻璃罐啦，油底的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。迄较清秀玻璃罐啦，吼，就是较不透光啦，吼。所以朋友啊，厝内面底有咧煮食，需要用到油，吼，拄则秀清有滴讲啊啦，咱介绍出个那油，佮有即个葵花油，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，吼。要注文欢呼电话拿卡，啊，咱佮有其他的产品啦，诺丽酵素胶囊啦，啊，佮有葡萄糖胺、苦乐三明，要么舒钙，佮有大豆卵磷脂，要么叶黄素哦，佮有 B 群超级。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，一缸一粒，规缸好精神、好气色，要么益生菌，啊，还有鱼油、苏力通的鱼油，还有纳豆，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，要么面霜啦，面洗好了抹一下，咱这款珍珠面霜，好，感谢大家，要注文产品，秀清的电话2305-6924，2305-6924。

好，今嘛吼，首先来讲吼，这个食金蕉吼，会讲那什么脚唔好啦，什么那筋骨啦，安怎吼，唔好食金蕉啦。唔好食金蕉吼，但个医生有安尼伫个讲啦，秀清伫遮吼，讲有咱朋友一个参考啊，一个了解啦吼。哎，唔通讲你那金蕉拢无咧食，你反正那煮吼，买一块金蕉拢无人要食，一个什么优先掉一个卡喏。啊，结果我昨顿就该消两个呀，食金蕉呀，食金蕉好呢。哦，金蕉啊，嘛有足济这个什么矿物质啦、维生素啦。哦，其实你若讲真正吼，迄个有安尼什么骨头这方面的啦，吼，其实多补充，吼，食金蕉无要紧啦，吼，食金蕉无要紧。啊，但大行拢食，咱咧讲吼，均衡饮食啦，吼，因为你有听人讲吼，啊，爱食金蕉，吼，金蕉含有吼，讲影响咱筋骨的，咱有当筋骨的啦，讲有受伤吼，要恢复、要麻起、要完整哦，讲会去影响掉啦。哦、所以有人阿妈就是讲啊，金蕉定也嫩诶，阿西门金蕉当然嘛是嫩诶啦。有人就是讲啊，都金蕉嫩嫩诶啊，啊食了以后骨头变更加嫩啦，哇，哈厉害哦！金蕉食了骨头变嫩哦，有人安尼认为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医生就直接讲啦，直接表示，根本那的，啊，我觉得那金蕉嫩诶，骨头都食了变，唔是讲骨头食了，金蕉食了骨头变嫩，哦，无这个代志啦，无这个代志啦，哈、哦，金蕉主要哈、哦、含有这个。糖类，啊个维生素，啊个矿物质，所以你真正都叫你讲这个情形的人啊，你点到吼，迄、那个物件拢爱食，吼、哦，咱讲吼、哦、均衡的饮食，食物件卖精食，不挑食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你看卖是不是迄、那个啊一寡营养拢会当吼来摄取掉，摄取掉吼有够这个营养啦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、医生直接讲吼会影响咱的这个吼，譬如骨头长期要麻起来，吼、哦、要恢复完整。这个因素是足多啦，足易做。咱骨头若去有损伤、有受损的，这个骨头顶多吼，爱吼、哦、有一寡吼、哦，这个血吼、哦、来提供这个营养。好、哦，这个血液呀爱有够呢。你若讲营养无够，营养若无够，你看骨头要好起来，要恢复完整，啊，迄、那个骨连接的这个时间，好顶多久较长，会久较长。啊，你若讲已经在大医生，还佫加大几多工。好、哦，多里边存下个几多几多工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啊个咱也有血啊，哦有血啊，吼年龄嘛影响吼这个恢复啦，好、哦，主要就是讲伊个组织吼，主要组织再生的能力吼比较比较弱，啊你个食物件，再食饮食个简单，哦啊个咧。

这样唔食，遐也无食吼，会较无平均。当然啦，会缺乏着吼，要复原，吼要复原啊，所需要这个营养素啊。所以你看卖，咱爹讲吼，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是形成，好形成这个胶原，形成胶原这个主要不济，主要不济。好，参照讲吼，你观察中间这个软骨啦，好这个软骨。软骨就是吼胶原形成的啦，好，所以你要得讲吼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就跟它参照吼，咱得基础啦，基础爱有氨酸头无，哦，哎，跟那无只氨酸头，基础那减只氨酸头吼，当然对低脂肪迄个矿物质就无效啊啦，啊，骨骼就变吼较嫩，吼较嫩肉，较容易脆去，吼，欠迄个吼较无迄个弹性啦。安尼一个批论，朋友当来了解啊啦。好啊，对着讲，咱知影维生素 C 食物件吼，像我柑橘类、水果啊，吼，食芭乐嘛维生素 C 啊，食草莓啊、木瓜啊，啊，佮食青菜吼，迄个叶啊较青，吼叶啊较青，即个青菜、菜丝等等。啊，但是咱若讲伫煮食吼，啊，这些煮类的拄着需要维生素 C， 较会去有破坏去。所以吼、哦，要补充有够维生素 C 吼，水果啦，啊，佮有食生菜啦，就是维生素 C 主要一个来源。吼、哦，讲咱平时参考一个了解。啊，所以你若讲骨头断去吼，咱所讲骨折啦，有骨折的人啦，除了讲维生素 C 以外吼，蛋白质啦、钙质啦，啊，佮维生素 D 吼，嘛爱有够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摄取爱有够，要充足。吼、哦，啊，朋友当来了解啊。所以平时吼、哦。咱是不是爱吼，加安尼吼，补充一寡这个钙质。啊，若讲加出来，有涨出来，迄个钙质，伊就甲你钳起来，钳在倒位，吼，钳在咱的大骨头内面底，大骨啊内面底，大骨吼，两边迄个组织内面底，有加出来就甲你钳去遐。倘若讲吼，那有需要时阵啦，爱这样吼来应用啦。所以咱在咧讲爱钳骨本，钳骨本都是钳这个骨本啦，钳去那大骨头内面底啦。啊！但是你若有一段时间吼，无安尼吼，适当吼，迄个补充吼，摄取这个钙质啊，啊，你就吼，无咱讲吼储备啊，无欠起来啊，啊，所以是唔在讲爱欠骨本吼，以备不时之需，需要时阵对当吼啊来应用啦。啊，所以平安尼讲，安尼批论对当来了解啊。啊，所以你若讲有骨头断去，什么骨折啦，哎呦，迄根少软诶。加了骨头来弄去，好厉害！哦，无稽之谈啦！哦，医生安尼在讲起，秀清爷家伊往讲咱的朋友，一个参考，一个了解啦！哈、哦，感谢大家！哦，听咱青春乐园节目，秀清哦，爷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，感谢你的收听。

感谢朋友，接我那听秀清吼，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吼，咱这个叶黄素啦，咱的叶黄素，好，咱的朋友哦，有啊来给咱做文，有在吃咱这款叶黄素，讲今嘛拢做保养，啊，在吃的时阵渐渐有感受着，有感觉着，安尼就对啊。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够啊，哦，你若讲看物件、看电视、哦、看手机啊，足吃来的吼，足吃来的，啊，你叶黄素爱哪吃？哦，咱甲边介绍这款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，啊，价钱嘛真公道，一罐才680块。好，有要食叶黄素，有滴注文叶黄素，电话23056924，23056924哈。啊，另外咱嘛介绍哦，这个益生菌啊，好菌多，坏菌就少啊啦，帮助消化，维持消化道机能，改变细菌重生态。啊，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，好，让咱排便顺畅。有的人吼，这个便数坐规半步啦。这几半波足困扰诶，哦，刚才开始，哦，咱那达刚补充好菌，像讲比菲德氏菌、嗜酸乳杆菌，这东西好的菌啦，哦，啊，但这是混的，一盒里面得30包，哦，一盒30包，一盒880块，啊，你那提三罐呢？啊，提三盒啦，这几盒啦，哈，三盒，哦，2500块。好，别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？23056924，啊，那这毛稀油啊！好，咱这速力通的稀油，这是来自加拿大，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稀油，优质的稀油。好，里面都有 EPA、DHA， 好，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生，好啊，啊，咱的速力通稀油，也毛纳豆啊，哦，这里同通通会纳豆，咱这个纳豆里面的足侪味草本啦。哦，啊，咱咧，逐工做一下保养，尤其食物件，拢重油、重咸、重口味，讲落去重咸。你若食一个久，常常遮咸。哦，你看嘛，啊，咱不低不高，你咧食拢唔知讲这个物件足咸啊啦。啊，所以咱的身体负担大，所以咱的平时一个保养，哦，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，健康维持，哦，促进新陈代谢。你注文环护产品，秀清的电话23056924，啊，搁再脆食物啊。哦，咱的喉糖甘一粒，哦，润喉，哦，咱一包700块，里面得30粒，拢单独包装。咱的酵素软喉糖，啊个啊，咱这里、個、啊芝麻核藻膏，也毛元气糖，啊个这罐水来啊高啦，吼、哦，感谢大家，电话23056924，哦，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，顶尾听这首点在。当家的街头。

0: 有称呼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足赞的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游客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8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9: 人生有种种挑战，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，终生只在一念之间。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，予艰苦人一个温暖，牵伊行出来。捐一份600块平安包，内底有洗浴用品，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。仁安专线：02-2836-1600，02-2836-1600。

感谢咱的好朋友，我直播第一听哈。你看咱这听众朋友，咱这大兄大姐，大家吼拢真有迄个智慧，真有迄个水准来听咱的节目啊。咱用节目吼优质的节目啦，所以大家拢来第一听。感谢大家来无气嫌啦，哈啊，对秀清的支持鼓励。安尼哦，武器下那刷落去，迄句讲吼，菜脯筋啊吼，帮把加咸啦，吼啊，多多的这个来指教，感谢大家啊。西摩林按住西，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。啊，咱大家既然这样有智慧，就咱来讲一下这个吼，咱人生真大一个智慧啦。你该想一下，吼，咱就要讲这个用这个一段小小的故事。小小的故事吼，来做一个批论，和咱会当听得非常的清楚，一个了解啦。咱讲一只鸟啊，什么鸟啊？鸟啊，足侪种，咱无咱讲一个鹦鹉就好啊啦。好，讲一只鹦鹉啦，有只鹦鹉伊就飞啊飞啊吼，飞到着吼某一座这个山的顶冠啦，啊，底下落底下休困啦，啊，这山当中吼，吼什么鸭这个拢有啦，飞啊在吼，咱讲吼飞禽走兽啊，拢有啊。啊！第一只大家吼，拢互相吼，拢有一个敬爱、互敬互爱啦。啊，所以吼啊，对这只鹦鹉吼，拢足好的啦，对足好的啦。吼啊，但是鹦鹉心内有伫想的，讲啊，我第一只这段日子吼，虽然讲过了足欢喜的啦，足欢喜的、足快乐的，要唔过吼，诶，敢那吼，无够啊适合吼，鹦鹉吼，踮在这个山一顶啦，唔是讲也当吼啊，孤等。停留大一个所在啦，啊，所以鹦鹉吼，啊，落来飞离开这座山啦，好，飞离开这座山哈，啊，这阵啊呢，吼，鹦鹉伫这个山顶啊，啊，甲这吼，在飞鸟啊也好啦，在野兽也好啦，到顶啊拢吼，足好个啦，到顶啊吼，咱讲相处融洽啦，啊伊嘛吼，啊，看鹦鹉要离开吼，嘛足唔甘的啦，依依不舍啦。呀，嘛，甲鹦鹉讲一声哈，撒哟那那，再会，甲讲一声再见啦。啊，经过吼、哦、几落个月了后呢，诶，迄座山吼说发生大火啦，哦，森林大火，哦，迄个森林大火不得了呢，火那多起来规片呢。啊，鹦鹉远远就看到山顶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火吼，哦，足猛的呢，哇嘛足着急的啦，伊足着急的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伊就赶紧吼去倒位。哎呦，浸在水底啦，浸在水底吼，啊，把伊的迄个猫啊、鸟啊、猫，吼，温淡啦，吼，温淡哦，啊，然后就飞飞飞，要飞去迄座山，

有安尼未讲吼，伊啊，迄两滴血，迄两滴水啊，血都花去哈，无够啦，无够啦。啊，结果吼，你看神明出现啊啦，神明看这个情况，吼，啊，就对燕哥弟讲啦。虽然吼，你是足好心想要帮忙吼，要来怕这个血啦，也不过吼，你安尼做吼，那有什么路用啦？那有什么路用啦？啊，燕哥伊回答啦。我知道啦，我知道自己的力量哦，一丝仔尔啦，微不足道啦，一点点这个水根本就无法度来解救啊。也唔过吼，我曾经有住伫这座山顶关，有伫遮休困过，甲遮熟悉吼，再吼，足侪鸟啊，有野兽啊，大家拢斗阵个足好个啦。吼，敢那呢吼，朋友迄一半，敢那兄弟迄一半。哦，燕哥伊是讲，我只是吼不忍心啦，不忍心吼，目睭金金看到这个大火，甲这座山拢烧干呢吼，啊寸草不留啦，爱干烧死啦，唔甘啦，不忍心啦。神明听到吼，当然足受感动诶，足受着感动诶，所以为了未来吼，侮辱这只燕哥以这种吼行为仗义行为，所以吼神仙神明弄下一个万岁啦。熟一个尔，惠龙花，惠龙花，生命的解救啦，哈、哦！这次呀，咱爹讲这个小小的故事，好、哦，讲这只燕哥啦，好、哦，燕哥哈，咱就咧讲，最主要你看咱台湾人哈、哦，有毛真济，真济哦，像燕哥安尼啊，乐善好施啊，足热心迄个情，咱有迄个天性啦。朋友，唔知阿哥会记得哦，伫这个西元，好、哦、能。千空背你哦嘛，真久啊呢！哦，这么2026啊，而且2008年的代志，四川那阵一个哈，汶川大地震啊。咱台湾关注金额话这里在不？高达到着新台币70亿5000多万呢，70亿多呢，也是讲是世界冠军。啊，第一个西元2011年，哈、哦，日本啊。日本发生到311大地震，咱台湾各界嘛总共有募资吼新台币，新台币68亿元呢，是全球捐款上界济一个国家。啊，这数字安怎来？这数字安怎来？这就是吼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吼尽咱家己吼，迄淡薄啊力量啦，淡薄啊力量，那在英国赶快最低级、低级的这个力量。所以不管讲金钱、金额最少，人讲吼，积沙成塔，积沙成塔，安尼来啦，就是安尼所积来啦。好、哦，所以咱个人啦、啊，就多来讲这因果意思啦。迄、那个力量虽然讲足水足水，但是然后贵人呢，贵人咱都要讲新鲜啦、新明啦，哦，买晒讲毛足侪名将啦，哦，有这贵人。哦，到帮站有这个相助，力量是不是就变足大呀？是不是力量就变足大啦？所以咱爹讲哦，帮助别人，帮助他人，哦，唔是讲哦，啊，咱力量多啦、少啦、金额多啦、大啦、细，唔是这個，就是在讲咱的真心，咱有真正一个心，有迄个心意，有钱出钱啊，有力出力啦、啊。朋友，你讲是不是？尽咱家己的力量啦。尽咱家己的力量，哦，来展现出来咱迄个善良，甲着咧义气，这个价值啦，哦啊，所以咱伫成长过程当中啊，咱冇经过哦大大小小这个代志啊，加减拢会去碰着啊，啊是不是嘛有啊？还是加减别人嘛有甲咱恩，咱有受着人的帮衬啊，受人的这个恩惠啊，有无？加加减减啦，加加减减啦，说不定吼、哦。啊！你看，咱的心情哦，有足无好的时阵啊，你看朋友啦，啊，还是讲啊，啊，甲你一句话，一个鼓励，一句话，这个鼓励，吼、哦，迄都无同款啦。说不定哦，像讲，我爸一边哦坐公车吼，啊有一个人上车吼，哦阿达阿达，一直忍，一定卡吼，余额不足啦，啊不足你来投现啊，到落现金啊。阿达死啊，忍无够，人家迄司机就讲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啦，吼，有偌济你落偌济就对啊啦，你看是不是吼？所以吼，咱真正拢会当吼，爱怀有一种吼，一粒这个感恩的心啦，

吼、哦、感恩的心，好好对待咱的父母，有父母好好友好，吼、哦、啊，好好对待咱的亲戚朋友，啊，并且那讲吼，跟咱无关的人，赶快嘛是爱啊，好好善待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人就对了。像咱都要讲哦，坐公车司机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有无拢无要紧就对啊，伊个意思安尼啦，哦，所以你看麦啊，有这份的这个善的力量、善的力量，总有一天哦，会伫咱需要时阵，有一天咱若有这需要时阵吼、哦，你看麦有各种无同迄个形式，再多来到着咱的心上啦，好、哦，一个小小一个。哦，告诉哦，因果怕会啊，朋友，咱有一个智慧，一当来了解啦。哈、哦，甲朋友做一个分享，感谢朋友收听《青春龙凤》节目收听，大家非常感谢朋友收听，咱来听这段歌好不好？感恩的歌声，好不？大家共同欣赏。

感恩的歌声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达感谢朋友，秀清来做一个商品公告介绍。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啦，好、哦，咱的朋友吼、哦、对家己嘛真有信心啦。好、哦，你看即马出门免麻烦人，免麻烦人，好、哦，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，好、哦，行东往西，背款落街，好、哦，阿那无你看苦啦、硬、啦，落楼梯、爬楼梯拢真吃力，感觉咧磕磕，好、哦，葡萄糖胺咧量赞呢，好、哦，咱的朋友甲注文的时阵啦。啊，拢足有路，有路啦！啊，佮咱小辈介绍，好、哦，咱即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，主要成分剂量，好、哦，拢有针对着，内面底有即个硫酸软骨素、二型的胶原蛋白、芹菜籽的萃取物、翁来加索、柑橘生物类黄酮，所以咱的朋友啊，信赖咱的产品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一罐1800块，美国原装进口。哦，咱逐工啊，伫遐咧做一下保养。哦，出门啊，你看人少一个。哦，咱的时势啊，讲爸母，咱来去游览，来去佚佗，来去出国，一出国拢嘛几落工，所以咱拢对人会着。哦，所以看朋友安尼啊，咱即款葡萄糖安来伫遐食。哦啊，咱出门吼、哦，爱来去倒了，行来倒位，足欢喜的啦。看你安尼欢喜，我嘛足欢喜的啊！哈、哦，感谢大家！哈、哦，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，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，好、哦，尤其哈、哦，咱做生意人徛规工，莫当个行来行去，也有的工作哈、哦，像讲啊，那种服务业的莫当，像我今仔早起来上班，有看一个人啊，哈、哦，安尼。卡车边排一个啥呢？哦，迄东西一个哈、哦，四个的毒啊啦。吼、哦，那个毒啊，吼，他三笑看，吼，四个拖啊，那个毒啊，你排好，真硬到呢，吼，真硬到啦，古来都真正真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平时来做一个保养啦，做一个保养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，吼、哦，被朱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拿卡，23056924，23056924，我不能没信心。

小朋友啊，节目第一听哈，秀清简单来做一个咱的产品公告介绍啦。好，像讲叶黄素啦，有做在咱的时段哈啊，节目第一听啊，秀清的介绍这款叶黄素哈，有买来的做保养啦。哦，即马特工哦，哦，拢足骨力啦吼，啊，照气工吼，有滴补充吼，即个叶黄素，咱也无吼，最最咱有会啊啦，啊，咱嘛是感官甲人看手机啊啦，吼啊啊，一看咧，足久啦，过度使用所以会足食啦咧，啊，看电视嘛是感官啦，所以吼、哦，叶黄素有哪滴食，好、哦、有感觉吼、哦，当然的啦。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，秀清介绍这个叶黄素，要么 B 群，你一天一粒，让咱整天好精神、好气色，超级 B 群复方锭，好长效型的，这一罐480块哈。

伊原是美国原装进口，也过咱这个益生菌啦。哦，厝内面底放一盒啊，大大细细食饭饱，掏一包来吃，帮助消化，维持消化对机能，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，哦，排便顺畅。啊，这粉的啦，一盒内面底有三十包，一盒880块，你若提三盒吼。2500块，有点补充好菌，请问咱比菲德氏菌、嗜酸乳杆菌，这都是好的菌，好菌多，坏菌都少啊。哦，咱改变介绍益生菌啊，够其他的产品，咱的朋友就讲脆甲米，讲这脆甲米都好啊啦。比如说欧乐讲咱这个喉糖啦，哎，今嘛拢一摆吼，一二十包、二三十包的注文啦。哦，因那感觉嘞啊，好啊，润喉啦，哦，生津止咳啊，咱这酵素软喉糖。哦，出门啊，每季了啊，看个落地啊，想要感觉都有，那话讲一个多啦。而且讲哦，这天气热，咱炸这个滚水啊，哦，啉足用的。啊，当啊，滚水啉无啊啦，无滚水啊啦，啊无迄个喉糖掏出来啊，感觉嘞啦，哈、哦，润喉啊，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，一包100块，内面得30粒，拢单独包装，方便炸出门。啊，个脆甲米啦，哦，咱的芝麻和枣糕。拢真本真料，真材实料。这一包300块，内面得10多块。啊，元气糖啦，哦，元气糖靠咧双马亏，哦，一碗一包300块，内面得20几粒。哦，加减啊，淡散啦。啊，个咱这款水梨膏，哎，这个冰下一个保养哦。哦，咱的水来个内面得12主要成分：水梨、啊个柠檬丹、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。哎，这种吼细泡会咧吼，足高刚的呢。小火吼、哦，慢慢的熬煮。控好了，控出来剩一丝了而已，所以很珍贵，但是不贵。冰箱一个保养，咱一罐400块，咱的水来啊，够水梨膏。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：2305-6924，2305-6924。好，来听这首三元啊，冰箱诗。

这首《迷乱的爱》啊，非常感谢朋友接我那听电话那卡，秀清的服务电话哈，23056924。啊，咱有滴广告介绍的哈，咱这个草根奶油啊，介绍10多年啊呢，咱老朋友老祖国啦，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，做这咱有信用，好有纯，100%纯。

拢老长情，伫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，就拢秋干万就无啊炸。哦，煮食需要用到油，咱这款醋跟它有煎煮差子，用醋跟它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，用醋跟它有你要凉拌哦，沙米沙青菜，醋跟它有一旦直接倒落去，尤其沙青菜，青菜沙好了，要有一丝仔油哦，增加营养的吸收。哦，咱这口感够好，淡淡天然的果香味。主要咱每一朋友哦，即马拢有迄个健康概念，讲选用好油。醋跟它有，要不过现在市面上橄榄油很多，你如果买到不顺的，还是说透其他的油、蓝其他的油、哦、那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、哦、感谢朋友信来我们这罐醋跟它有介绍十多年了、哦、100%顺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一箱里面都有6罐，一箱6罐2900块、哦、都两罐两罐礼盒装、哦、已经礼盒装装好势，方便说你老要送礼啊，有要送你，这样关起来送人好看又实用、哦、我们这醋跟它油，要么葵花油，这都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，我们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、啊、这葵花油一罐260块啦，一罐260块，一箱里面底就8罐、哦、一箱8罐，拿几箱都比较像、哦、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-6924 2305-69242305-6924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要听这段，一年两倍

啉酒当然就讲酒话啦，吼，感谢朋友节目那听啦，吼，啊，那朋友底下大家点么开讲，吼，啊，嘛那一寡咩什么物件提出来请大家吃，啊，开讲就是在吹假面啦，吼，咱你看咱这包的芝麻和枣糕啊，吼，拢真本真料，真材实料。哦，安尼足煞脆啦，无负担吼。啊，这一包300块，内面得十外块。好、哦，那朋友底下来，什么偷开啊，请大家吃。好、哦，啊个元气糖啦，这靠位是双马葵啦，这拢一包300块。啊，咱的喉糖哦，酵素软喉糖哦，这一包100块，内面得30粒。好、哦，甘要脆，甘一个吼、哦。有当时话呐，讲一个字，也是讲大家吼，那、哦、唱歌拉客啦。哦，啊，咱的喉糖，每几粒把放在那底下，想要感觉到，不会很甜，啊嘛，别讲真凉，别咱说讲香哦，不会，哦，这一包一包个咱的酵素软喉糖，啊嘛，最来一个水梨膏，哦，这一罐400块，冰箱一个保养啦，啊，朋友若有要专门产品，首先的电话再拿卡，感谢大家，啊，佮有其他的产品啊，咱都在讲吼，主家吼，看粗根那油啦，葵花油，哦，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，啊，佮有诺丽酵素胶囊。啊，个葡萄糖胺，好出门变慢。

麻烦人，哦，行东往西八关路街，你若感觉苦啦、饿啦，六楼梯、八楼梯拢食啦，紧嘞，哦，这罐葡萄糖胺。好，葡萄糖胺哈，啊，蔬钙，啊，够大豆卵磷脂，要么叶黄素啦，超绝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，啊，够益生菌，好，啊，有速力通的黑油，要么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，啊，够这款珍珠面霜啦哈，感谢大家，哦，收听的电话23-05-6924，23-05-6924，唱会送啦。

讲唱会爽啦，有爽就要对你行，决心决心对你行啦吼。感谢朋友，可能继续过来安排这段歌曲哈。啊，首先的电话在哪卡？23056924。

决心对你行啦哈。啊，大家非常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，首先感谢大家。哦，啊，要注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-6924，对秀清继续支持鼓励，我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，哦，继续过来给咱听落去。茶余饭后，得以饭后，感谢大家。哦，咱的广告介绍产品也无清楚、无了解，秀清的电话哦，2305-6924，感谢大家。咱等下下晡四点，茶余饭后，再个空中再相会哈，再会喽。

0: 6000字。
1: 老王，今天公园才走2圈，这么快就要回去了。
2: 哎呀，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，我担心啊，缴款单会逾期，得赶快跑一趟银行。
1: 老王，学学我，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，约定一次，终生有效。
2: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？
1: 不用了，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，顺便办一下，以后每期自动扣款，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。
2: 哇，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。
1: 没错，准时扣款，保障不中断，省时又安心。
2: 好处这么多，那我马上去办理。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，省时省心不漏缴。
1: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一份加保表写一个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？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，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4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。
5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4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5: 真不错耶。
4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6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7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8: 这是民本一代1960千赫，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。

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，包罗万象。当然，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色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，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，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。

青春乐园。秀清主持，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，欢迎朋友按时收听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非常的感谢哈，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啊，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，所有朋友哈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开始热哦，气象都伫报哦，这两天哈，上午哈，哎，真正好热好热哦，啊，注意下晡时候所在有部分的所在哈，西北雨、雷阵雨啦哈，啊，出门啦哈，啊，上好啊，你迄个雨伞啊，雨帽给起码蒙扎一下啦。炸雨伞，然后你像我早起出门啊，足热，有日头吼，足惨白个啊，所以你看嘛，透早的日头哈，你也炎着吼，炸一下雨伞炸热啦，啊，下晡若要等伊啦，唔拄好，佮拄着迄阵吼，西北雨、雷阵雨，冇雨伞通好个啊，然后冇一领吼，一领迄落啥轻便雨衣啊，而且呢，弱弱的一弯啊，见来轻轻啊，我嘛背包冇扛起来，万一啦，那讲迄我上大雨时阵，啊，都要倒转去，虽然有加雨伞，但无够看，雨伞无够看，啊，是我哩吼摸一下，较袂讲规身骨了淡到落啦吼。出门啊，加减蒙扎一下啦，以防万一啦吼。感谢朋友啊，节目那底听，老师要秀清服务所在，然后我的电话秀清服务电话2305-6924吼，该抄起来记起来吼。服务电话2305-6924，来听这首《心爱回乡里》。

趣味的台语，台湾话。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哦，讲一人一家代啦，公妈吼随人猜，公妈随人拜啦。哦，咱在讲一人一家代吼，就是啊代志啊，厝内面的各种的吼，大大小小杂七的代志都对啊啦。吼、哦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天地啦，当然无用阮吼别人吼，甲咱安尼吼比较为手，甲咱干涉都对啦。所以我们讲吼，一人一家代，公妈就随人代啦。咱在这个传统的家庭内面底啦，每一户吼，每一口罩吼，厝内面底拢有设一个厅堂啦，设一个厅堂。除了讲吼有拜神明啦，吼阿妈诶拜吼祖先的拜位啦，这就是吼咱啊在吼世世啊后代子孙啦，就透过讲安有滴拜拜这种拜仪式啦，表达讲对着吼祖先的一个怀念，甲着一个感恩啦。啊，所以出来面对叫吼啊，咱的先人吼，咱的祖先吼，这个节日啊，吼啊，来滴拜拜，吼，这就是一个家族啊，一年一度。

非常重大代志，也嘛是一个家庭因兜内面的代志呀。啊，你安尼啊，唔是因兜人，其他的人，你未使来甲咱干涉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啦，就是安尼啦哈。啊，所以哈啊，就是咱老祖先为了讲凸显着吼，种自主性，就是讲吼，咱日子，因为日子我变哪过，我爱安怎过，甲别人根本无关系啦。你边甲我管遐济啦，所以用即句吼啊俗语吼来滴讲管遐吼，爱管婴仔输的人啦，爱管婴仔那输的人啦吼，所以讲吼，一人一家呆啦，公妈虽人败啦，吼，那国语华语所对应的即句话吼，都叫做个人自扫门前雪啦，哦，莫管他人瓦上霜，哦，咱台语就是一人一家呆，公妈虽人败。

这首无人爱啦，吼、哦，首先感谢朋友啊，来听咱的节目，吼、哦，都有咱的好朋友啦，伫个问啦，哦，问讲一句台语，吼、哦，咱伫个讲吼，食无三杯硬菜，食无三杯硬菜都要上西天，吼、哦，咱这句常常伫个讲，有伫个听，啊，伫个问讲，国语，国语所讲意思，哦，意思是不是叫做吼好高骛远啦？啊，三啊，规章好好无错。哦，听咱的节目，大家拢真有水准，真有智慧啦，拢知影啦。啊，其实有咱来讲咧，大家会晓讲哦，雄雄啦，哦，雄雄。啊，忽然间啦，哦啊啊，来别给你讲啊，国语，哦，国语哦，是安怎讲啦？哦，好高骛远，无唔对啦。哦，即古来底讲，照字面上吼，食无三杯硬菜，都要上西天吼。才有这个字的意思，就讲哦，你腹肚内面底啦，哦，再食啊，无三杯硬菜，硬菜就是空心菜啦。小哥讲就不那行，硬菜，国语是什么菜啦？哦、是什么菜？青菜啦，什么菜？空心菜啦，哦，空心菜，你食无三杯，食无三杯，那个硬菜，空心菜，你都笑想，看当讲已经都飞上天无，做仙啦，做仙你买一万书来压一记啊，压万书来再做仙。吼、哦，字面上意思就是安尼啦。啊，主要伊来讲的，就是讲吼，口说迄种话人啦，迄基础都未在，迄种能力不足的人，确实拢吼，空思妄想，吼、哦、啊，家己规扭动拢无少安尼来砸一个，咱讲不自量力，干那想要追求，无实际，足大足大一个目标啦，吼、哦，就想要一步登天啦，拢会使安尼讲啦。做代志唔惯，拢未安尼吼，卡打实地，咁你想讲会当吼，一步登天啊！所以，食无三杯硬菜，要上西天。咱咧讲好高骛远啊，台语咪使讲吼，去食下大碗啦。一只讲到硬菜吼，即几工哦，另外咧下工咧做大吼，菜拢起安尼，拢起个啊，其实卖讲菜起个多大吼，菜起，咁那即马吼，卡未着买只物件，这也起个，那也起个。哇！啊，咱若无起价，敢若吼对人袂着，我嘛来起价，说变安尼啦，逐项拢起价啦吼，菜也贵啦，水果也贵啊。你讲水果贵，我昨昏等于家人，啊，阮姐姐吼，伊一寡金蕉啦，啊，种奇怪啊，金蕉已经吼，我较无爱食，讲金蕉拢爱开始就拍点安尼吼，较嫩我较无爱食安尼啦。哦，为了食，为人食金蕉吼，为爱食小块呢吼。带有青青，啊，食到敢那靠迄个涩味，所以侪人食啦。啊，我是开始食白公汉尼亚食啦。哎呀，他食着我恁咸话，那金蕉拢无人食呢吼。有老尾我昨顿加减改消一两个呀啦吼。伊讲，阮姐姐来讲啊，一个厝阮弟弟有啥物腰闪着安怎啥，未使食金蕉，要尽量不爱食。啊，阮个姐姐姐姐伊讲啥物卡唔着安怎，啥物腰酸诶啥，伊讲我蛮敢夹食金蕉，一奇怪，拢牵拖啦。拢看拖啦，其实吼、哦，金蕉含有一种吼、哦、糖类啦，吼、哦、啊加维生素啦，也冇矿物质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若讲什么卡安诺什么啦，你只要讲吼、哦、饮食均衡，营养爱有够啦，一金蕉食冇紧啦，冇紧啦，无人安尼啦，因为真正为人就这种想法，咱等下再来讲这个金蕉，你脑这种想法吼，讲啊我卡安诺吼，什么关的腰安诺吼。啊，什么个都什么骨头断去吼，讲唔好食金蕉。等下咱来讲起，吼、哦，看医生安怎讲，吼、哦，讲咱朋友一个参考，一个了解啦。一食金蕉好啊，吼、哦。过来听这个歌曲，多情的男女，秀清，感谢咱的好朋友，咱那听众朋友大家拢真有智慧，大家拢真有水准，啊，意思咱的节目吼，啊，真正有一个水准啦，吼、哦，真有素质，感谢。

节目进行啦，吼啊，哪开讲啦，啊歌哪听，啊嘛要做一个广告啊，吼、哦、爱有广告，爱有业绩，啊节目唔再会当生存，呵呵对不吼？我讲也是有影啦，啊无咱即阵就开始来做一个广告啦。哦，咱有介绍一寡在脆食面，但是朋友做过产品的东西呀、啊，拢讲哎，修正你迄个吼喉糖啊，吼、哦、一二十包，二三十包的做过，每贵的话可能落地下可能便宜啊。哎，咱想要感觉了，有物件通过食，有当微光一个剂啊，吼，感觉了喉糖润喉、生津止咳啦，吼、哦。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700块，内面底三十粒拢单独包装，啊，加减啊淡散脆食面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的芝麻核枣糕啊。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，一包300块，里面得十外袋。好，阿个元气糖这口爽麦开，好，北极东山红枣果基，这一碗一包300块，里面得20几粒。这种单独包装，阿个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哈，水梨膏，哦，里面得有12个这个成分呢，哦，当然主要有水来啊，而且拢爱细泡会，啊，安尼一直慢慢啊控，你知无？啊，控时间是足长的。小火慢慢熬煮，控出来一丝烂的，很珍贵，但是不贵。除了水来来，面底够下这个麦门冬啦、百合玉竹、刷松茯苓、陈皮，就管只400块。哦，这种冰下一个保养，啊，你吃的方法哦，有的是直接咔一汤下用干的，哦啊，有的是吼，佮套一挂大润那小滚水，哦啊，你要淋高淋薄这个。

水呢分量就灾难。一罐才400块，更是一个保养咱的水梨膏。好，朋友若要做文产品，秀清的电话叫拿卡2305-6924。好，咱个有其他的产品，像讲咱到那里煮食，所以用到油对不？你该问起来，大家拢讲用好油唔免钱。哦啊，主要大家有些健康概念，才讲橄榄油好。所以你该看，即马市面上出个那就足济。很多啊，你哪去买到无顺呀？是讲个套其他油，个染其他油，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。好、哦，感谢朋友，信来咱这款80%顺的，拢老长净的。你错个那上新鲜的时阵，就拢手工落去拌，就无啊炸，迄口感哦，淡淡甜甜的果香味。因为咱那凉拌沙米沙青菜啊。哦，而且炒干了以为当直接倒落去，尤其青菜杀好了吼，一定要淡薄啊油，一定要淡薄啊油，增加营养吸收。哦，啊，别煎煮炒就拢可以，用炒干了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啦，啊，咱滴精力嘛较好切，较袂来黏滴滴黏软软，这就是用着好油。用到好油啦哈！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，80%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炒干了油老树。橄榄油哈，一罐580块哈，一罐580块，牙龟箱较俗，一箱6罐2900块，哦，内面底拢2罐内也装装好势。啊，朋友呐，有要注文产品，秀清的电话哈，多多利用。哦，咱这罐粗跟奶油，咱这产品2305-6924，2305-6924，秀清。再次感谢大家感恩，什么呢？安祖师无情的十字路顶。

无情的十字路顶哈，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啦？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，都哪卡呢？哈啊，咱除了都在滴讲哈，在脆加面呀哈啊，咱这里粗根啊油啊，要么葵花油啊，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，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。哦，这葵花油一罐260元，一箱八罐1980元，拢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啦。都用玻璃罐啦，较深色玻璃罐啦，油底的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。迄较深色玻璃罐啦，吼，就是较不透光啦，吼。所以朋友啊，厝内面底有咧煮食，需要用到油，吼，拄则秀清有滴讲啊啦，咱介绍粗根啊油，佮有即个葵花油，拢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哈。要注文欢图点瑞纳卡，啊，咱佮有其他的产品啦，诺丽酵素胶囊啦，啊，佮有葡萄糖胺、苦乐三明，要么舒钙，佮有大豆卵磷脂，要么叶黄素哦，佮有 B 群超级。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，一天一粒，规天好精神、好气色，要么益生菌，啊，还有鱼油、苏力通的鱼油，还有纳豆，这林董通通好的纳豆胶囊，要么面霜啦，面洗好了抹一下，咱这款珍珠面霜，好，感谢大家，要注文产品，秀清的电话23056924，23056924。

即嘛吼，修清来讲吼，即个食金蕉吼，会讲咧，什么脚唔好啦，什么咧筋骨啦，安怎吼，唔好食金蕉啦，唔好食。

冰酒哈，人医生原来第一讲啦，秀清第一家吼，讲我咱朋友一个参考啊，一个了解啦哈。啊，唔通讲你那冰酒拢无咧食，你讲侬那煮吼，买一块冰酒拢无人要食，一个什么优先掉一个卡喏。啊，结果我长顿了个小两个呀，食冰酒也食冰酒好呢。哦，冰酒啊，毛足侪这个什么矿物质啦、维生素啦。哦，其实你若讲真正吼，迄个有安尼什么骨头这方面的啦吼，其实多补充，吼食香蕉无要紧啦，吼食香蕉无要紧。啊，但大行拢食，咱咧讲吼均衡饮食啦，吼因为你有听人讲吼，啊，爱食香蕉，吼香蕉含有吼，讲影响咱筋骨的，咱有当筋骨啦，讲有受伤吼，要恢复要麻起来要完整哦，讲会去影响到啦。所以有人阿妈就是讲啊，香蕉香蕉定也嫩的，阿西门香蕉当然嘛是嫩的啦。有人就是讲啊，都香蕉嫩嫩的呀，啊吃了以后骨头变更加嫩啦，哇，哈厉害哦！香蕉吃了骨头变嫩哦，有人安尼认为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医生就直接讲啦，直接表示，根本那的，然后我觉得那香蕉嫩的骨头都吃了变，唔是讲骨头吃了，香蕉吃了骨头变嫩，哦，无这个代志啦，无这个代志啦哈。香蕉主要吼含有这个。糖类，啊个维生素，啊个矿物质，所以你真正都叫你讲这个情形的人啊，你点动吼，迄、那个物件拢爱食，吼、哦，咱讲吼、哦、均衡的饮食，食物件卖精食，不挑食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你看卖是不是迄、那个啊一寡营养拢会当吼来摄取掉，吼摄取掉吼有够这个营养啦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、医生直接讲吼会影响咱的这个吼，譬如骨头长期要麻起来，吼、哦、要恢复完整。这个因素是足多啦，足易做。咱骨头若去有损伤、有受损的，这个骨头顶多吼，爱吼、哦、有一寡吼、哦，这个血吼、哦、来提供这个营养。好、哦，这个血液呀爱有够呢。啊，你若讲营养无够，营养若无够，你看骨头要好起来，要恢复完整，啊，迄、那个骨连接的这个时间，好顶多久较长，会久较长。啊，你若讲已经在大医生，啊，搁加大几多工。哦，多里边存啊个几多几多工，哦啊，所以呢，啊个咱也有血啦，哦有血啊，吼年龄嘛影响吼这个恢复啦，哦主要就是讲伊个组织吼，主要组织再生的能力吼比较较弱，啊你个食物件，再食饮食个简单，哦啊个咧这也唔食，那也无食吼，会较无平均，当然啦会缺乏着吼，要复原，哦要复原。啊，所需要这个营养素啊，所以你看卖，咱爹讲吼，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是形成，哦，形成这个胶原，形成胶原这个主要不进，哦，参照讲吼，你观察中间这个软骨啦，哦，这个软骨都是吼胶原形成的啦，哦，所以人家爹讲吼，维生素 C 就跟他参照吼。咱伫基础啦，基础爱有氨酸土无？哦，哎，敢若无只氨酸土，基础若减只氨酸土吼，当然对低速讲迄个矿物质就无效啊啦。啊，骨骼就变吼，较嫩，吼、哦、较嫩肉，较容易脆去，吼、哦，欠迄、那个吼、哦，较无迄个弹性啦。安尼一个批论，朋友当来了解啊啦。好、哦、啊，对着讲，咱知影维生素 C 加物件吼，像我柑橘类、水果啊。哦，食芭乐嘛，维生素 C 啊，食草莓啊，木瓜啊，啊，佮食青菜吼，迄、哦那个叶啊较青，吼、哦，叶啊较青，即个青菜、菜丝等等。啊，但是咱若讲伫煮食吼，啊，伫煮迄个拄着需要维生素 C， 开始去有破坏去，所以吼、哦，要补充有够维生素 C， 吼、哦，水果啦，啊，佮有食生菜啦，都、就是维生素 C 主要一个来源。哦，讲咱朋友一个参考，一个了解。啊，所以你若讲骨头断去吼，咱所讲骨折啦，有骨折的人啦，除了讲维生素 C 以外吼，蛋白质啦、钙质啦，啊个维生素 D 吼，嘛爱有够，你知不？哦，摄取爱有够，要充足。哦，啊，朋友当来了解啊。所以平时吼，咱是不是爱吼，加安尼吼，补充一寡这个钙质。啊，若讲加出来。掉出来，迄个钙质，伊就甲你钳起来，钳在倒位，吼，钳在咱的大骨头内面底，大骨啊内面底，大骨吼，两边迄个组织内面底，有加出来就甲你钳放一下。倘若讲吼，那有需要时阵啦，爱怎吼来应用啦。所以咱在讲爱钳骨本，钳骨本都是钳这个骨本啦，
欠在大骨头里面。

对啦，啊，但是你若有一段时间吼，无安尼吼，适当吼，迄个补充吼，摄取这个钙质啦，啊，你就吼，无咱讲吼储备啊，无欠起来啊，啊，所以是唔在讲爱欠骨本，吼，以备不时之需，需要时阵对当吼啊来应用啦，啊，所以平安的讲，安尼评论对当来了解啊，啊，所以你若讲有骨头断去，什么骨折啦，哎呦，迄筋少软诶。加了骨头来弄去，好厉害！哦，无稽之谈啦。哦，医生安尼滴讲起，修清爷家一万讲咱的朋友，一个参考，一个了解啦。哈、哦，感谢大家哦，听咱青春乐园节目，修清哦，爷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，感谢你的收听。

啊，感谢朋友，即个那听秀清吼，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吼，咱即个叶黄素啦，咱的叶黄素，好，咱的朋友哦，有啊来给咱做文，哦，伫食咱即款叶黄素，讲即马拢做保养，啊，伫食时阵渐渐有感受着，有感受，有感觉着，安尼就对啊。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够啊，哦，你若讲看物件、看电视、哦、看手机啊，足食来的吼，足食来的，啊，你叶黄素爱哪食？啊，咱甲边介绍这款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，啊，价钱嘛真公道，一罐才680块。好，有要食叶黄素，有滴注文叶黄素，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。啊，另外咱嘛介绍这个益生菌啊，好菌多，坏菌就少啊啦，帮助消化，维持消化道机能，改变细菌重生态。啊，这嘛是一个

来宽步呢，好，让排便顺畅。有的人吼，坐咧便所坐规半步啦，坐规半步足困扰的，哦，赶快开始，好，咱来打刚补充好菌，像讲比菲德氏菌、嗜酸乳杆菌，这东西好的菌啦，好啊，但这是混的一盒里面得30包，好，一盒30包，一盒880块，啊，你那提三罐呢？好，提三盒啦，这贵盒的啦，哈，三盒，好，2500块。好，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？2305-6924，啊，那这毛稀油啊，好，咱这速力通的稀油，这是来自加拿大，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稀油，优质的稀油，好，里面都有 EPA、DHA， 好，在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肌红素，好啊，啊，咱的速力通稀油，也毛纳豆啊，好，这里同通通会纳豆，咱这个纳豆里面都足侪味草本啦。哦，啊，咱咧逐工做一下保养，尤其食物件，拢重油、重咸、重口味，讲到重咸，你若食一个久，常常食咸，哦，你看嘛，啊，咱不知不觉你咧食，拢唔知讲这个物件足咸啊啦，啊，所以咱的身体负担大，所以咱的冰箱一个保养，哦，咱就管最灵动、通通好的纳豆胶囊，健康维持，哦，促进新陈代谢。要注文防护产品，秀清的电话2305-6924。啊，搁只脆食面啊，和咱的喉糖甘一粒，和润喉，和咱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，拢单独包装。咱的酵素软喉糖，啊搁啊咱这里、个、啊芝麻核藻膏，也冇元气糖，啊搁这罐水来啊够了哈。感谢大家，电话2305-6924。好，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-6924。顶尾听这首点在东京的街头。

0: 9600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真赞诶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，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走。

0: 八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1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0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，啊，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，就会当找到哦。
1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
2: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。
1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3: 人生有种种挑战，有时阵一个无注意，就落在谷底。重生只在一念之间。林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，予艰苦人一个温暖，牵伊行出来。捐一份600块平安包，内底有洗浴用品，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。林安专线：02-2836-1600，02-2836-1600。

谢咱的好朋友，我直播在听哈。另外，咱这听众朋友，咱这大兄大姐，大家吼拢进入迄个智慧，进入迄个水准来听咱的节目啊。咱因节目吼优质的节目。

目啦，所以大家拢来伫咧听，感谢大家咧无弃嫌啦，吼、哦、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，吼安尼吼，无弃嫌啦，刷落去迄句讲吼，菜脯筋啦吼，帮把加咸啦，吼、哦、啊多多的这个来指教，感谢大家啊，谢莫林按主席，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，好，咱大家既然这样有智慧，就咱来讲一下这个吼，咱人生真大一个智慧啦，你该想一下。好、哦，咱就要讲这个、用这个一段小小的故事，小小的故事，好、哦、来做一个批论，好咱会当听得非常的清楚，一个了解啦。咱讲一只鸟啊，什么鸟啊？鸟啊，足侪种，咱无咱讲一个鹦鹉就好啊啦。好、哦，讲这只鹦鹉啦，有只鹦鹉伊就飞啊飞啊吼，飞到着吼某一座这个山的顶端啦，啊底下落底下休困啦，而、啊、且、这个、山当中吼，吼、哦、什么鸟这个拢有啦。飞啊，即吼，咱讲吼，飞禽走兽啊，拢有啊。啊，第一只大家吼，拢互相吼，拢有一个敬爱，互敬互爱啦。啊，所以吼啊，对这只鹦鹉吼，拢足好的啦，对足好的啦。吼啊，但是鹦鹉心内有在想的，讲啊，我第一只这段日子吼，虽然讲过了足欢喜的啦，足欢喜的，足快乐的，也唔过吼，诶，干那吼，无够啊适合吼鹦鹉吼。踮在这个山一顶啦，唔是讲也当吼啊，孤等停留大一个所在啦。啊，所以鹦鹉吼啊，落来飞离开这座山啦，好、哦、飞离开这座山哈。啊，这阵啊呢，吼鹦鹉伫这个山顶啊，啊，甲在吼诶，在飞鸟啊也好啦，在野兽也好啦，到顶啊拢吼足好诶啦，到顶啊吼咱讲相处融洽啦。啊伊嘛吼啊看鹦鹉要离开吼嘛就唔甘咩啦，依依不舍啦，也嘛甲鹦鹉讲一声吼，塞哟娜娜再会，该讲一声再见啦。啊经过吼几落个月了后呢，诶，迄座山吼煞发生大火啦，吼、哦、森林大火，哦，迄、那个森林大火不得了呢，火那多起来规片呢。啊鹦鹉远远就看到山顶吼，迄、那个火吼哦足猛的呢。哇嘛足着急的啦，伊足着急的，啊所以吼伊就赶紧吼去倒位，哎呦浸咧水底啦，浸咧水底吼，啊甲伊迄个猫啊、鸟啊猫吼温淡啦，吼温淡哦，啊然后就飞要飞去坐山，哎鸟啊猫温淡是要创啥？想要去拍火啦，吼啊猫啊咧撇一个吼，伊猫顶管迄个水啊，吼啊伊要啊想要来。怕这种哈，山当中啊，森林的大火，并对想物灾，用这真正用卡达乌想物灾，哎，咁无法度，当然是无法度啦。啊，所以做主要啦，即员工伊想要去吼，怕火啦，要甲火怕花啦。但是即个两地呢，变闹搞啦，火势依然吼，无安尼未讲吼，伊啊，迄两地火，迄两地水啊，火落花去啊，无搞啦，无搞啦。啊，结果吼，你看神明出现啦。神明看这个情况，吼、啊，阿就对鹦鹉伫讲啦。虽然哦，你是足好心，想要帮忙吼、哦，要来怕这个火啦，也唔过吼，你安尼做吼，那有什么路用啦？那有什么路用啦？啊，鹦鹉伊回答啦，讲我知啦，我知家己的力量吼、哦，只输咱尔啦，微不足道啦，一点点这个水根本就无法度来解救啊，也唔过吼。我曾经有待在这座山顶馆，有在这休困过，各家食材吼，再吼，足侪鸟啊，足野兽啊，大家拢斗阵个足好个啦，吼、哦，干那呢吼，朋友去一半，干那兄弟去一半，吼、哦，杨哥伊是讲，我只是吼不忍心啦，不忍心吼，目睭金金看到这个大火，把这座山拢烧，干那吼啊，寸草不留啦，爱干烧死啦。唔甘啦，不忍心啦！神明听到吼，当然足受感动诶，足受着感动诶。所以为了要来吼，侮辱这只鹦鹉，以这种吼行为、仗义行为，所以吼，神明弄下一个万数的数一个尔，会龙花，会龙花，神明会解救啦吼。这次啊，咱爹讲这个小小的故事，吼，讲这只鹦鹉啦。好，鹦鹉吼，咱就咧讲最主要，你看咱台湾人吼，有毛真济，真济吼，像鹦鹉安尼啊，乐善好施啊，足热心迄个情，咱有迄个天性啦。朋友唔知阿个会记得哦，伫即个西元吼两
2008年，哦嘛真久啊呢，哦，即嘛2026啊，而且2008年的代志，四川迄阵一个吼，还是汶川大地震啊，咱台湾关注金额偌济，你知无？高达到着新台币70亿5000多万呢，70亿多呢，也使讲是世界冠军。啊，伫这个西元2011年。

伊大地动，咱台湾各界嘛总共有无数吼新台票、新台币68亿元呢，是全球捐款上界最一个国家。啊，这数字安怎来？这数字安怎来？这就是吼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吼尽咱家己吼，迄淡薄啊力量啦。淡薄的力量，那在英国同款最低级、低级的这个力量，所以不管讲金钱、金额最少，人讲吼，积沙成塔，积沙成塔，安尼来啦，就是安尼所积来啦。好，所以咱个人啦，就多来讲这英国艺术啦。迄、那个力量虽然讲足水足水，但是老桂林呢，桂林人都要讲新鲜啦、新明啦，啊。马赛克嘛，足侪名将啦，哦，有只桂林，哦，到榜站有只个相助，力量是不是就变足大呀？是不是力量就变足大啦？所以咱爹讲哦，帮助别人，帮助他人，哦，唔是讲哈啊，咱力量侪啦、少啦、金额侪啦、大啦、细，唔是这個，就是在讲咱的真心，咱有真正迄个心，有迄个实意，有钱出钱啊，有力出力啦。朋友的讲是不是尽咱家己的力量啦？尽咱家己的力量，后来展现出来咱迄个善良，加条咧义气，这个价值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伫成长过程当中啊，咱冇经过哦大大小小这个代志啊，加减拢会去碰到啊。啊，是不是嘛有啊？还是加减别人嘛有甲咱恩，咱有受到人的帮衬啊，受人的这个恩惠啊，有无？加加减减啦，加加减减啦，说不定吼、哦、啊！你看咱的心情吼、哦，物质无好的时阵啊，你看朋友啦，啊，还是讲啊，啊，甲你一句话，一个鼓励，一句话，这个鼓励，吼、哦，迄都无同款啦。说不定吼、哦，像讲，我爸一边咯坐公车吼，啊有一个人上车吼，哦阿达，你的任意一张卡吼，余额不足啦。啊，不足你来投现啊，到落现金啊，啊，打死行情无够，人个司机就讲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啦，吼，有偌济你落偌济都对啊啦，你看是不是吼？所以吼，咱真正拢一当吼，爱怀有一种吼，一粒这个感恩的心啦，吼，感恩的心，好好对待咱的父母，有父母好好友好，啊，好好对待咱的亲戚朋友。啊，并且那讲吼，跟咱无关的人，同款嘛是爱啊，好好的善待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人就对啦。像咱都要讲吼，坐公车、司机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有无拢无要紧就对啊，伊个意思安尼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你看麦啊，有这份的这个善的力量、善的力量，总有一天哦，吼、哦，会伫咱需要时阵。有一天我们有这需要时阵吼，你看嘛，有各种不同迄个形式，再多来到着咱的心上啦。吼、哦，一个小小一个吼、哦、故事，吼、哦、言过怕会啊，朋友，咱有一个智慧会当来了解啦。吼、哦，甲朋友做一个分享，感谢朋友收听《青春龙凤节目秀清》，第一只非常感谢朋友收听，咱来听这段歌好不好？感恩的歌声，好不好？大家共同欣赏。

感恩的歌声，哈、哦！阿、啊、达感谢朋友，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。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啦，好、哦，咱的朋友哈、哦，对家己嘛真有信心啦。好、哦，你看今麦出门免麻烦人，免麻烦人，好、哦，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，好、哦，行东往西，背款落街，好、哦，阿那不你看苦啦、硬、啦，落楼梯、爬楼梯拢真吃力，感觉呢磕磕，好、哦，葡萄糖胺咧两赞呢。哦，咱的朋友甲做文的时阵啦，啊，拢做有路啦，啊，佮甲咱小辈介绍。哦，咱即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，主要成分剂量，哦，拢有针对着，内面底有即个硫酸软骨素、二型的胶原蛋白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加索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。所以咱的朋友啊，信赖咱的产品，哦，啊，这一罐1800块，美国原装进口。哦，咱逐工啊，伫遐咧做一下保养。哦，出门啊，你看人少一个。哦，咱的时势啊，讲爸母，咱来去游览，来去佚佗，来去出国，一出国拢嘛几多工，所以咱拢对人会着。哦，所以看朋友安尼啊，咱即款葡萄糖安在伫遮。哦啊，咱出门吼、哦，爱来去倒行来倒位，足欢喜的啦。看你安尼欢喜，我嘛足欢喜的啊！哈、哦，感谢大家！哈、哦，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，40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啦，好、哦，尤其哈、哦，咱做生意人徛规工，莫当个行来行去，也有的工作哈、哦，像讲啊，好像服务业的莫当，像我今仔早起来上班，有看一个人哈，安尼脚脚偏排一个啥呢？哦，迄东西一个哈、哦，四个的毒啊啦。哦，那个毒啊，哈，他三手看，哈，四个拖啊，那个毒啊，你排火，真热到呢，哦，真热到啦，过来都真正结灾啦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哈、哦，咱平时来做一个保养啦，做一个保养哈、哦，啊，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面，哈、哦，被朱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拿卡，23056924，23056924，我不能没信心。

感谢朋友啊，节目第一听哈，秀清简单来做一个咱的产品公告介绍啦，好，像讲叶黄素啦，有做在咱的时段哈。啊，有节目伫咧听，啊，秀清伫介绍这款叶黄素吼，有买来伫咧做保养啦。哦，即马逐工哦，吼，拢足骨力啦吼，啊，照起工吼，有伫咧补充吼，即个叶黄素。咱若无吼，最最咱有血啊啦，啊，咱嘛是感官甲人看手机啊啦，吼啊一看咧，足久啦，过度使用所以会足食啦咧，啊，看电视嘛是感官啦，所以吼、哦，叶黄素有哪伫咧食，好、哦、有感觉吼、哦，当然的啦。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，秀清介绍这个叶黄素，要么 B 群，你一天一粒，让咱整天好精神、好气色，超级 B 群复方锭，好、哦、长效型的，这一罐480块哈，依、哦、然是美国原装进口，还有咱这个益生菌啦，好、哦，厝内面底放一盒啊，大大细细吃饭饱，掏一包来吃，帮助消化。维持消化对机能，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，吼、哦、排便顺畅。啊、这粉的啦，一盒内面都有30包，一盒880块，你若摕3盒吼，2500块。有滴补充好菌，像我咱比菲德氏菌、嗜酸乳杆菌，这都是好的菌，好菌多，坏菌的旧啊。哦，咱甲边介绍益生菌啊，還有其他的产品，咱的朋友就讲脆夹米，讲这脆夹米就好啦。啊，比如说欧陆讲咱这个喉糖啦，哎，今麦拢一摆吼，20包、20-30包伫注文啦。哦，因那甘一个呀，好啊，润喉啦，哦，生津止咳啊，咱这酵素软喉糖。哦，出门啊，玫瑰条啊，看到底啊，想要甘一个有，那胃讲一个济啦。啊，是讲哦，这天气热，咱炸这个滚水啊，哦，啉足用的。啊，当下滚水啉无啊啦。无困水啊啦，啊无迄个喉糖掏出来啊，甘一个啦，吼、哦、润喉啊，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，内面得30粒，拢单独包装，方便早出门。啊，个脆夹米啦，哦，咱的芝麻核枣糕，拢真本真料，真材实料，这一包300块，内面得10多块。啊，元气糖啦，哦，元气糖靠咧松麻葵，哦，一碗一包300块，内面得20几粒，哦，加减啊淡散啦。啊，个咱即款水梨膏，诶，即个冰下一个保养哦。哦，咱的水梨膏内面都有12主要成分：水梨、啊个柠檬冬、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，诶，即种吼细泡会咧吼足高刚的呢。小火吼、哦，慢慢的熬煮，控好了，控出来剩一丝仔尔。哦，所以很珍贵，但是不贵。哦，冰下一个保养，哦，咱一罐400块，咱的水梨啊个水梨膏。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-6924，2305-6924。好，来听这首三元啊，变相思。

这首迷乱的爱啊，非常感谢朋友接我那听电话那卡，秀清的服务电话哈，23-05-6924。啊，咱有滴广告介绍的哈，咱这个草根奶油啊，介绍十多年啊呢，咱老朋友老祖国啦，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，做这咱有信用。好，有顺100%顺，就拢老张种，伫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，就拢秋干万就无啊杂。好，煮食需要用到油，咱即款厝跟他有煎煮差劲，用厝跟他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，用厝跟他有你要凉拌，哦，啥米啥青菜，厝跟他有一旦直接倒落去，尤其啥青菜，青菜杀好了，爱有一丝仔油哦，增加营养的吸收。好，咱这口感够好，淡淡天然的果香味，主要咱每一朋友。哦，即马拢迄个健康概念，讲选用好油、粗橄榄油，要唔过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，你若去买着无纯呀，是讲过透其他油、蓝其他油，哦，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。哦，感谢朋友信来咱即罐粗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啊，哦，100%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元，一箱里面都有6罐，一箱6罐2900元，哦，拢2罐礼盒装。哦，已经礼盒装装好势，方便讲你老要送礼呀，有要送礼，你赶紧送人好看，搁实用。哦，咱这草根油，要么葵花油，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，咱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，啊，这葵花油一罐260元啦，一罐260元，一箱内面得到8罐，哦，一箱8罐，哦，廿几箱拢较上哈。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？23-05-6924，23-05-6924-23056924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听这段，一年两倍。

诶，啉酒当然就讲酒话啦，吼、哦。感谢朋友节目那听啦，吼、啊。那朋友顶下大家点么开讲，吼、哦。啊，明仔一寡咩什么物件提出来，请大家吃，啊，开讲就是食脆食面啦，吼、哦。咱你看，咱这包诶芝麻核枣糕啊，吼、哦，拢真本真料，真材实料。哦，安尼足煞脆啦，无负担吼。啊，这一包300块，内面得十外袋。吼、哦，那朋友顶下来，什么偷开啊，请大家吃，吼、哦。啊，个元气糖啦，这靠迄个双马葵啦，这拢一包300块。啊，咱的喉糖哦，酵素软喉糖哦，这一包100块，内面得30粒。好、哦，甘要脆，甘一个吼、哦。有当时话啦，讲一个字，也是讲大家吼，那、哦、唱歌拉曲啦。哦，啊，咱的喉糖，每几粒把放落底下，想要甘一个，有不会很甜，啊嘛，别讲真凉，别当说讲香哦，不会。哦，这一包100块，咱的酵素软喉糖，啊嘛，水来一个水梨膏，哦，这一罐400块，冰箱一个保养啦。啊，朋友若要做门产品，秀清的电话再拿卡。感谢大家，啊，佮有其他的产品啊，咱都在讲吼，猪脚吼，看粗根那油啦，葵花油，吼、哦，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，啊，佮有诺丽酵素胶囊，啊，佮葡萄糖胺，吼、哦，出门变麻烦人，吼、哦，行当往西背关路个，你若感觉苦啦、啊啦，路楼梯、背楼梯拢食啦，紧嘞，吼、哦，这罐葡萄糖胺，吼、哦，葡萄糖胺吼，啊，舒钙，啊，佮有大豆卵磷脂，要么叶黄素啦，超绝 B 群复方定长效型嘞，啊，佮有益生菌。啊，有舒立通的鱼油，也冇最近同通通会纳豆胶囊，还有这款珍珠面霜啦，吼，感谢大家，哦，秀清的电话2305-6924，2305-6924，唱会送啦。

我讲忏悔送啦，有送就要对你行，决心对你行啦吼。感谢朋友，我们继续过来安排这段歌曲哈。啊，首先电话在哪卡？2305-6924。

决心对你行啦哈。啊，大家非常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，首先感谢大家。啊，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-6924，对秀清继续支持鼓励，我等等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，继续过来跟咱听落去。茶余饭后，得以饭后，感谢大家。好，咱的广告介绍产品也无清楚、无了解，秀清的电话哦，2305-6924，感谢大家。咱等下下晡四点，茶余饭后，再个空中再相会哈，再会喽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一份加保票写一个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要那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？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，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呦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9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8: 啊，你哪知？
9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8: 哈，这严重哦。
9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八五五千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，秀清主持《茶余饭后》。

开收音机，拉你又给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。有新闻，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，也嘛有地方的文化，拢要报予你知。欢迎收听秀清主持《茶余饭后》，服务电话23056924。23056924，欢迎收听，多多指教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吼，在24号暗嘛，发生着非常强的这个地震，造成吼足侪人受伤，足侪人死亡。但是有一件吼，互人吼非常一个好的消息拢积极啦。因为在救援人员在27号吼，踮这个吼，在安尼一挂建筑处啊，拢放落去倒落当中，一直吹12点钟，成功有救出了一命吼。出事，跟他18天，18天一个查甫红婴仔呢，18天呢。

啊，这个阿爷啊吼啊，被这个搜救人员安尼大队的装啊夹当中啊吼，安尼一个通过一个接送，到了安全的所在啦。啊，伊老母吼后生呢，也嘛吼啊平安得救啦，所以会使讲成为这场吼世纪非常大的地动震灾当中，吼一个真好的消息就是吼一个奇迹啦。18天哦，哦，这个红影竟然奇迹个活的，感谢朋友的收听，吼，咱第一班后茶余饭后，秀清，别再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，欢迎你的收听。

那就没有感觉哦。今日早起吼，你老出门啦吼，吼、哦、那这样你要热掉啦，唔那今日吼热，你要在这两天上午吼温度拢足悬的，气象数在预报啦，吼、哦、上午吼拢足热，啊下晡时啊吼有部分的所在吼会有西北雨，吼下晡会落一个雷阵雨啦。啊，所以那讲就天气热啦，啊个落雨啦，迄骑奥多麦人吼上辛苦啦。尤其吼，那讲你你奥多麦要个骑的时阵，你那讲个在外面啦吼，啊要个坐先哦，伊阿做会疼人诶，足烧诶啦吼，啊个在旁吼，骑嘛吼啊，真正热噶呢，啊个地铁安全无吼。啊，个落雨天啦！啊，落雨天你看卖，哎，那讲吼，安尼雨衫穿落吼，个翕在内面底很不舒服啦。啊，但吼，即马骑奥多麦人啦吼，唔免个再淋雨吼，啊，唔免个再戴安全帽啊啦吼。即马一种机车三轮的奥多麦，迄叫做驾舱啦，哦，驾舱机车，个几能讲啊？啊，七月开放一旦吼上路啦，唔免个淋雨啊啦，唔免个戴安全帽啊啦。好、哦，有这种吼，伊这是吼封闭式车式，也到方向盘式专向这个系统，吼、哦、这种奥多麦爱讲驾舱机车啦。这吼的确是国家吼，不常常看过这种这个奥多麦啦吼，吼、哦、这种驾舱机车，咱国嘛从第这个七月就开始啊，吼、哦、那是驾驶人，哎个吼这后边当坐一个啦，吼、哦、这个乘客赶快拢爱系安全带。个安全带哈，啊，你若无干呢，赶快会交罚1500块，哈、哦。交通部的表示，就像这个驾舱机车驾驶人，哈、哦，你爱有哈驾照哦，是小型哦，小型车以上的一个驾照，另比哈提我奥多麦驾照哦，哈、哦。那要骑这种这哈驾舱机车的人，爱你要有小型车以上的驾照，啊，并且哈爱、哦、比较着小型车，赶快定期爱检验。吼啊，停的这个所在呢，你袂使停奥多麦的车架啊，必须要停空的吼、哦，汽车停车架啊那边底啊，啊你袂使上高速的公路，这种车袂使上高速公路，个条快速道路啦吼、哦。只是讲吼、哦，啊你若有得桥多麦啦，那改用这种型的吼、哦，干那讲那落雨啦，哦免个淋雨啦，免戴安全帽啦，吼、哦、啊热天嘛较袂啊热啦，那边底有冷气啦。

好，甲朋友做一个报道，即种即个驾舱机车七月开始会当上路。感谢朋友的收听，第一班后茶余饭后，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，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。

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，咱这款葡萄糖胺啦，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，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，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，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，咱的朋友啊，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。啊，有的第二罐会差足侪呢，当然有差咯。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，有这个软骨素、硫酸软骨素，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，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、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，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，无加无钠。无防腐剂，所以朋友轻轻松松、快速、安全、无负担。你若是苦啦、硬、啦、落楼梯、爬楼梯啊，拢足食啦咧。啊，行路行无几步，想要找一个所在坐，也感觉安尼磕磕。朋友，你爱量咋？哦，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！真侪咱的朋友啊，今嘛拢伫做保养，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辈介绍哈、哦。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，苦露三米，一罐1000。800块，啊，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，即无同款，爱欠一个骨本，留条骨本，维持骨骼健康。咱即个蔬菜胶囊诶，液体钙好吞好吸收，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， 有即个维生素 D3 都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。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，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。感恩心，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，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。蔬菜一罐980块，无贵啦。一罐你当食的2个月份，即拢美国原装进口。好、哦、朋友呐，有要注文哦，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，电话23055692024，无清楚无了解所在。好，秀清的电话，再多多利用。感谢大家，感恩。Good morning， 安祖西。

有在做接运的人吼，会感觉讲有影吼，节奏紧的啦。啊，但是若拄到上下班啊，尖峰时段吼，有当若要上车吼，爬甲爬得起哩啦。尤其这条吼，这个板南线啦，特别接运板南线吼，拢一直发生讲吼，车厢伤过矮啦，要进去哩哦，进去袂去哩，塞车的状况啦。新北接运一条这个三莺线，哦，三莺线伫明仔载6月30号。通车试营运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即下若试营运来吼，惊讲即条即个板南线吼，会塌骨较厉害啦。咱提讲即条三莺线吼，伊将甲着板南线、板南线到新北这边吼，起点顶埔站吼，顶埔站做收接。特别即种公司有伫预告，顶埔站呢，平时啊上午吼，尖峰的时段，预计吼，预估会增加差不多有大约1500的人吼、哦、要转坐，因此有持续来推动着板南线车厢空间吼、哦、优化一个改装啦，吼、哦、改装就是讲车门中央吼、哦，车门中央有一个这个立条，吼、哦、这个立条要改刷毒啦，哇，这个立条刷毒，我捌坐板南线啦，有当然人坐时阵咱都吼这个立条通过消化一下吼，啊，他今嘛吼这个车门中央这个立条吼、哦、要刷毒啦。啊，所以就是讲吼，整体吼载运的量可能吼，一旦提升将近有3000人啦。有这个市议员吼，伫咧讲啦，诶，板南线吼本来就足尖啦，中正啦、万华啦，吼，哦，即个乡亲烦恼讲吼，啊，那这条三莺线吼，要转坐到板南线了后吼，惊讲即个龙山市这站啦。吼、哦，要点只上车吼，更加吼，佫较歹上车啦。这是针对讲伫尖峰时段。咱伫讲这条三莺线吼，伫6月30号吼，明仔载开始，6月30号到8月31号吼，免费啦，免费试营运2个月吼。伫这个营运时间的部分吼，明仔载呢30号通车，即一工是下晡2点。吼、哦，下晡2点到暗时8点，啊，剩的其他时间就是上午10点到暗时8点。啊，那正式营运了后呢，将会拆出吼，伫透早6点，吼、哦，透早6点到深夜12点，吼、哦，甲台北捷运同款。伫这个试营运期间，暂时避开上班的尖峰时段啦。我改编报道吼，这条这个三莺线明仔载吼，来当讲就是试营运免费2个月啦。

来做一下吼，咱产品广告介绍吼，这罐草根奶油，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。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，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，啊，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店当造，有伫个煮食啦吼。咱这罐草根奶油呢，100%纯的，这种老长颈的，伫个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，这种手工慢，吼，用手工是较高工，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，啊，这种是酒母啊榨，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，吼，你若讲要凉拌，吼，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，像讲沙米啦、沙青菜啦，吼，烫个青菜油。油直接倒落去，咱撒这个青菜，朋友你知影无？爱有一撮仔油啊，增加营养的吸收。吼、哦，除了凉拌，要煎啦、煮啦、炒啦、煎啦，拢嘛可以。用草根奶油煮食，灶卡较无油烟。啊，咱伫煮食人吼嘛，较袂一直吸油烟，对无？吼啊，煮好了吼啊，另外要切啦，嘛较好整理，较袂黏贴贴、黏软软。这就是用好油啊。最主要，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，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啊。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，有丰富维他命 E、橄榄多酚，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。吼、啊，你哪去买着无纯的，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、蓝其他油，吼、哦，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，哈。所以朋友，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%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。橄榄油一罐580块，一罐580块。啊，你那家规箱较少哦，一箱里面得六罐，吼、哦，2900块，并且拢两罐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，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，吼、哦，好看阁实用，无漏开的啦。哦，朋友，那位主文丹，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，秀清的电话在哪卡？23056924，23056924。

在过去哈，咱到老的囡啊，啊准备要回小先读这个幼儿园啊。你怎么还搁抽签？抽签要读公立，还搁抽签？有当时啊，搁咧钱哦，钱到袂得入去啦。即马简单啊啦，啊搁真济名个，等你来啦，等你来。啊，无囡啊，要等你来。最主要即马大家拢唔爱生啊啦。结婚了吼，伊也唔生，伊也唔生，无怪即马囡啊愈来愈少。哦，啊！你招你幼儿园啊，要招生啊，所以明年吼，真正大大缺额，大大增加啦。这种因为少子化冲击，哦，过去家长呐讲吼，你看收钱啊，收钱要去这公立的啦，啊是吼非盈利的这个幼儿园啦，哦，今麦这已经啊吼啊面临着这个招生的这个压力啦。台北市、新北市公立甲着非盈利这个幼儿园招生登记了后呢？我第六月中，吼，啊个吼，缺这个名额吼，啊，一万超过有3500个啦，吼，其中台北市1570个，新北市2035个，这是这几年吼，扩大边界教育政策下，双北公共化幼儿园招生头一遍出现这样严重重大一个考验。根据着台北市的资料，截至到六月中吼，台北市这个公立的幼儿园啦，吼，啊，有761个吼，这个缺额，非盈利的这个幼儿园啊，有809个啊。新北市的情况更加明显，吼，人口集中这个板桥区吼，

公安呢吼，欠这个名额啦，吼，缺额还佫超过300个，中和区嘛将近吼有300个啦，这真正真罕见啦，招生哦冷冰冰啦，吼，想把这公立幼儿园招生吼拢无人来啦，吼，恁家有囡仔无？要来读这个公立的吼，真简单啦，起码还佫有名额啦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咱第二份啊，茶余饭后。

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，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，哦，芝麻核枣糕，咱的朋友食了哈，过来助文嘞，像讲看电视无聊啦，加减啊淡散啦，哦，咱这个芝麻核枣糕，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，请大家吃，吃了大家讲哎，足爽脆嘞，伊嘛要爱，伊也要爱啦哈，咱这个芝麻，乌麻黑芝麻，啊，个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。哦，这种真本真料，真材实料，一包300块，哦，里面得十外袋。啊，这个元气糖啦，哦，靠迄个松麻葵，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，哦，这一碗300块一包，里面得20几粒。啊，个喉糖，润喉生津止咳，有当话讲一个字，哦，甘一下这个喉糖，哦，酵素软喉糖，啊，这喉糖一包100块，哦，里面得30粒，这种单独包装。另外，咱这罐水来也高啦。哦，足侪水来哦，落去温那那孔呢，细泡会啊，慢慢熬煮，控好料就一丝乱了啦。所以你看哦，真高刚啊，很珍贵，但是不贵。哦，咱的水来啊，够哦，除了讲水来啊，啊，够有这个百合啦、玉竹啦、沙松、茯苓啦、陈皮啦、麦门冬啦。哦，朋友平时一个保养，哦，卡一汤匙啊，啊，看边啊淋一下滚水，哦，要淋高淋薄在咱，还是讲好卡一个。啊，直接干都可以，平时一个保养啦。哦，咱的水来也高，水梨膏，啊，这一罐400块。哦，朋友呐，有要注文，收听的电话在哪卡？23-05-6924，23-05-6924。

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，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，吼，咱有两种油，吼，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哈，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，要冇诺丽酵素胶囊，吼，啊个葡萄糖胺。出门免麻烦人，哦，咱这款葡萄糖胺，咱若讲要欠骨本，咱的输钙，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，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，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，也冇大豆卵磷脂啦，也加叶黄素哦，也够 B 群，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，也冇益生菌啦。啊，个即罐稀油，速力通的稀油，也加吼，这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，也加即罐面霜，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，吼咱即罐珍珠面霜，啊，脆甲蜜啦，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，吼也加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，也加一包元气糖啦，加减啊淡色，吼食卡个减食补，吼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，水梨膏，吼冰下一个保养。朋友有要注文产品，秀清的电话，在哪卡？23-05-6924，23-05-6924。

啊，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，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。时间关系，啊，咱都安排到这。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，无清楚无了解所在，点来继续卡23055692024 23055692024。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，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，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，事事如意，大家顺心再会。

0: 9674。
1: 老王，今天公园才走两圈，这么快就要回去了。
2: 哎呀，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，我担心啊，缴款单会逾期，得赶快跑一趟银行。
1: 老王，学学我，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，约定一次，终身有效。
2: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？
1: 不用了，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，以后每期自动扣款，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。
2: 哇，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。
1: 没错，准时扣款，保障不中断，省时又安心。
2: 好处这么多，那我马上去办理。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，省时省心不漏缴。
1: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，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各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4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。
5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4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5: 真不错耶。
4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6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7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8: 这是民本一台一直救
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明，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。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、台语歌、日语歌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。台语歌小鹿纯情梦，尤清阿哥龙千玉和迄个袁小蝶，男人生女人情。

0: 各机关。
1: 好，咱即摆先吼来介绍迄个今日的主题了哈。今天要介绍啥呢？今天来介绍一个这個、玉米笋了。嗯，玉米笋哈，玉米笋是啥物？玉米笋是伫个正番麦时阵吼，甲迄阿未发育的吼，阿未发育完成的迄个较幼的、较细只的迄个番麦吼，就要甲拌起来。啊，较细枝较幼吼，这种叫做玉米笋了。好，啊，咱今麦来讲玉米笋有什么应用了吼？

玉米笋哈，甲分别比起来哈，上大优点就是热量较低啦，每一百公斤玉米笋热量可能25大卡了哈，比分别哈减三倍。啊，玉米笋的营养成分哈，要够维生素 A 啦，维生素 B1 啦 ，B2 啦 ，B6 啦，维生素 C 啦，维生素 E 啦，钾。铁、贝塔胡萝卜素、蛋白质、脂肪、叶酸，那个膳食纤维哦，营养够侪啦，营养丰富啦。那今麦来介绍玉米笋的迄个功效哈、哦。恁伊种总共吼、哦、有够的功效哦，功效足侪，什么好处了哈？恁今麦讲第一点好处哈、哦，第一点好处就是利尿哈，消水肿。因玉米笋含有钾哈，会当利尿消水肿。第二点好处就减重啦。玉米笋有膳食纤维哈，会当提供较悬的迄个饱足感哈，加上迄个足低热量啦，适合迄个减重的时阵哈来食用，减肥哈来食用。好，第三点哈，会当维持好的皮肤啦，因为有富含维生素 A， 会当帮助哈，拍较好的迄个皮肤啦。好，安尼咱今仔吼休困一下吼，继续来听歌。

0: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滴流前行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。
1: 好，咱即摆哈继续来介绍。

聊迄个薏米笋的迄个好处啦哈。咱即摆来介绍第五个迄个好处哈。第五个好处就是防止骨质疏松。玉米笋的钙质哈，钙维生素哈，伊的这种含量哈，会当预防骨质疏松。好，咱讲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哈。第六个好处就是会当预防心血管疾病。因为维生素 C 啊哈，啊加贝塔胡萝卜素哈，会当控制迄个胆固醇哈，会当促进心血管的健康。好，安尼咱姊妹哈，好，咱姊妹个先休困一下来听歌啦哈。国语歌，瓷秋梅，烽火儿女情。

好，咱即摆吼继续来迄、那个介绍迄个玉米笋了吼。咱介绍玉米笋呢，第七个好处了哈。第七个好处的也当防迄个病来种。玉米笋当中吼有类胡萝卜素，也当有防迄个病来种。第八个好处吼，就是降低血压。玉米笋中间的钾吼，也当平衡血。血液当中的钠，所以一旦降低血压，第九个好处就是防癌、防癌呐。因为玉米笋吼，伊含有迄个类胡萝卜素啦，一旦有效的防，有用防癌的迄个效果。好，安尼，好，咱今天人吼，迄个对迄个玉米笋的好处吼，介绍吼，大家做一个。看站了齁，咱继续来听歌。

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咱来做一个结束。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9600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9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8: 啊，你哪知？
9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8: 哈，这严重哦！
9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1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2: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赫，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提供娱乐，补充元气。欢迎收听立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0: 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1: 不知你今仔盼过着美满的人生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这几天啊，吼啊，这个顶礼拜啦，顶礼拜吼，差不多几礼拜拢在落雨，而且呢，迄雨吼，讲诶，那呢倒诶，用倒诶，咱全台湾哦，嘛真侪所在有灾情，亲像啊，台北啦，吼啊，下港诶，台南、高雄、哦、屏东、嘉义。拢有灾情，主要哎，花莲嘛有啦吼，啊，主要都是咧山边啊、溪啊边啦，所以即阵嘛吼，请咱咧较卖哦，去山去溪啊边吼，嘿，因为呢，规礼拜落雨啦，啊，嘿，土石吼，土石拢是哦，诶，拢有水，食水食个饱饱，食水食个饱饱，伊就较容易骨，较容易骨，什么时阵要落落来，唔知呀。哦，三泉哥，漳州里的，诶，跟他拜了礼拜吧，哦，咱台北啊，有咧一个这个爬山的，一个团体，哦，因咧本来就是一个团体啦，哈、哦，啊因呢每个月拢有办活动，啊就看迄个气象资料讲好天，所以啊，因都啊去爬山，因是看气象资料讲好天，当然东港好天啦，但是啊，近近几啊天是落雨。山区内底吼，这个这个雨水吼、哦，都要停啦。所以吼、哦，迄土石啊，哦，尤其是土的啊，吸甲满满的水。迄土石呢，是哦，会松动，吼、哦，就是讲迄土石呢是安尼松，吼、哦，你人咧行咯，啊是讲吼、哦，这个这个以前也有看过一个报道讲哦，那底迄款呢，悬山哦，落雪落足大的山，你嘛唔通滑呢？唔通讲爬来去山顶哦，空气足好呀、啊！哦，我足牛的，我爬起你到山顶就滑。哦，哎，敢那泰山啊，底下哦，结果我听伊讲哦，迄种的震动，声音的震动，有可能造成山崩。啊，咱爬山，一群人啊，你行，吼、哦，迄重量啊，咚咚咚，迄是不是会互土石？哦，会叮当，会摇动。摇动啊，就落乱，那也有可能啊。啊，这個、发生意外吼、哦，是在台中啦，台中哦，蝴蝶谷大石头落乱，地死四个人，啊，一个人受伤哦。这大家拢无爱看到的代志哦。啊，所以即阵啊，上好是唔通去参加迄个呢，这个爬山，卖去山区，吼、哦，卖去溪啊边啦。啊，再来讲吼，今仔日虽然讲哦，伊、這个西南风、西南风、西南气流，吼、哦，敢那呢暂停啊，无啊啦。不过气象署讲吼，嘛有啊大雨直播，中大过了后，中部以北、南部的山区吼，有可能伊个要落大雨啊，雨伊个来啊。啊，这个吼是西北雨。啊，山区呢，你要注意哦，较卖去啦，惊伊吼山崩，吼、哦、石头落落来，啊是溪啊水暴涨，啊，搁有咱那是住喺较低的所在，爱注意哦，饮水，因为呢，这雨一路啊拢足大，时间无长，但是足大。

哦，这排水的系统啊，消化未去啦。你看哈、哦，这个南港哈、哦、南港啊，那、是讲南港哦，真顶两间路诶，引水迄个所在哈，是伫南港的这个捷运站。哦，大湖公园内沟溪，哎，内沟溪伊安嘛，甲听众朋友分享过，伊安有去啊，哦，去行路，因为迄无啥物山，迄都是一个哈，敢、那、若、個、是一个公园同款啊，爱搁较后边呢，有一个内沟溪步道，迄都有一点点啊的山，但是你爬吼、哦，你去来爬迄个山吼，袂喘。啊、哦，小看老光，未喘啦，就好行。啊，遐吼有一条内沟溪，吼、哦，啊，遐呢，一款的迄个水吼、哦、淹起来啦。啊，淹港吼、哦，捷运站啊，内、哦、湖站，啊是迄个大湖公园站遐，遐都是内湖路四段、三段、四段遐。遐是因为哦，排水啊，未富啊，吼、哦，遐就闹热的哦，遐拢是哦，对的大楼哦，啊，伊遐呢，唔是的。唔是讲吼，第啥物，即个无人住的所在，迄是都市区呢，哦，迄种大楼哦，捷运底下呢，啊，好加再无大人讲捷运站淹水，唉，所以讲吼，即马即个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，哦，咱袂当阁用以前的想法啦，哈、嗯，啊，气象署讲吼，即、這个中昼过了后注意天气的变化。哦，即阵嘛呢，出外吼，咱要戴护具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个那是拢有伫外口，伊安拢建议哦，加扎一束衫裤，啊、哦，衫裤啊，啊鞋啊，吼、哦，你也当诶，就是讲，佮加扎一双鞋、袜啊，扎诶，吼、哦。那有必要的时阵来换起来，单袜来换起来，佮袂感冒。即阵嘛，真伊安身躯边一个有人感冒啊，啊，伊安都等烦恼啊。别人感冒，伊也买得咧感冒，所以爱自我保护好，来安排歌曲，王舒麦提起。

热天啊是香蕉、香蕉大出的季节，所以呢，热天啊香蕉啊较俗。啊，香蕉吼，足紧的都会熟啊。天气烧热，气温悬啊，伊哦足紧的哦，伊都熟啊，所以哦，价钱都会愈来愈低啊。啊，香蕉吼嘛真趣味啦吼，迄拄啊哦是诶，拄啊生出来的香蕉是啊，青色的绿色的。啊，青色的香蕉都有人提出来卖啊，但是呢，市面上吼，敢那接受度较无够吼。啊，那真正无香蕉的时阵哦，提出来卖嘛是有人买啦，买回去吼，可以慢慢啦，啊，这香蕉吼，人诶专家讲吼，香蕉按安尼青青啊，到安尼黄啊，黄加吼出乌点啊，伊吼这个口感无同款。每一个过程哦，口感无同款，营养的成分嘛，底底哦变化哦。啊，这个有人去研究哦，讲啊，香蕉内底哦，伊个成分哦，香蕉的成分内底淀粉哦，糖分、纤维，啊，个部分的维生素、维生素、营养素，拢随着香蕉的成熟度，拢得起变化，无同款。食多的香蕉呢，伊吼都无同款的营养成分吼，啊对吼，每一个人啊的需求吼都无同款，每一个人需要的营养的成分、健康的情形啊，来适用适合食香蕉的这个食的程度哦，无相同。参像吼，有诶血糖的朋友吼，讲啊要食香蕉吼，就是讲爱食迄青青诶，阿未熟诶，吼，因为迄青青诶阿未熟诶香蕉啊，吼，咱讲阿未熟都是青青诶啊，吼，伊诶抗性淀粉上侪，吼，会当稳定血糖，吼，啊，佫会当顾着肠仔诶健康，啊，但是这青青诶这香蕉吼，无香蕉诶迄种口感，吼，毋是咱所这个习惯诶诶迄种口感啦，吼。啊，不过会食的呢，因为以前食过，迄食起来那亲像哦，在食辣子啊、栗子安尼啦，啊，无甜啦，哦，有啊，个会涩涩，啊，但是有个人会当接受，有个袂涩涩哦，哦，只是讲无甜分，啊，有个人就会当接受，迄无熟的哦，青青哦，迄种的香蕉都是伊个皮啊，皮是青青啊，肉甜甜的吼，迄皮嘛歹。但是呢，上重要都是有大量的抗性淀粉啊，个有哦哈，这个抗性淀粉的作用哦，就类似哦纤维质、膳食纤维啊，不容易被啊肠仔来消化。但是呢，伊会提供哦肠仔好困的营养啊，肠仔内底好困需要都是膳食纤维啊，所以讲哦，那是这个这个有。沸腾问题。

朋友呢，第二型的糖尿病啦，还是讲糖尿病前期啊，还是有代谢症候群啊，吼，还是讲想要改善肠啊健康的人啊，肠燥症的人啊，要让血糖较稳定呢，你会当食这种的青青的金蕉哦，这是真好的一种选择。啊，第二个吼，就是咧金蕉来到吼，一点啊，青青。大部分拢已经黄黄啊，哎，这叫做吼微熟，吼微熟诶，金蕉就是讲黄黄内底啊，佮带着一点啊青青啊，啊，这个阶段的金蕉呢，这个吼又较嫩啊，较嫩啊，吼，哎，这个阶段的金蕉也抗性淀粉，吼，嘛有部分专做吼糖单糖，吼，啊嘛啊佮有诶纤维质啦，吼，啊，另外伊个钾跟镁。钾吼，甲镁呢，矿物质呢，较稳定。啊，这种的金蕉吼，会当啊，就是讲会当顾胃肠的健康吼。啊嘛吼，有确定袂安尼伤嫩吼。啊，对吼，这种的更年期的朋友呢，你都吼，一个啊个会咧食吼，啊想要吼避免的血糖。真大诶，普通诶人，阿个会当食，阿个会当食，吼、哦，阿个来就是哦，已经熟啊，就是规矩拢黄色诶，啊、哦，规矩拢黄色诶，即完全拢熟诶金蕉呢，伊诶肉都嫩嫩 Q Q 哦，阿、哦、个有芳开出来啊，哦，阿未讲真嫩啦，真烂啦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即大部分诶淀粉拢已经转化作糖分啊，哦，甜度增加，纤维嘛。较少啊啦吼、哦，啊伊个即个抗氧化物质加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是上济吼，啊即、這个时阵会紧张吼，伊个钾跟镁吼，达到上悬的程度吼，啊即、這个钾吼会当调节血压吧，啊个会当帮助肌肉的收缩吼，那、哦、是啊有个人吼讲欠钾，医生会叫伊食紧张。啊，镁是啊，甲骨骼健康有关系啦。哦，啊，过来哦，搁啃，你搁大啃，搁大啃咧。这个金蕉就会先出现哦，这个咖啡色的一点一点的斑。哦，这个时阵糖分搁较悬。哦，啊，这个时阵适合哦，快速要补充热量的人，参像讲吼、哦，这运动员。哦，运动员啊，都会当食这种的哦，已经小可出哦，出咧咖啡店的迄种的哦。这个时阵会减少伊的糖分哦，糖分上悬哦，糖分上悬哦，啊上容易被消化吸收。啊，搁啃，你继续搁再啃，啊，规支拢，诶，皮拢变乌色嘞，皮拢变乌咖啡色啦吼。这个时阵你说伤过嫩啊呢，哦，伤过头熟啊啦，但是无歹，啊个会食。这个时阵伊的糖分是上悬，哈、哦，纤维上低，维生素 C 嘛下降啊哦，哦，但是食啊个有啦哈，叶、哦、酸会增加哦。啊，不过即马这个时阵诶，这个金蕉的口感哦，食起来呢，软，所以这个时阵的金蕉哈，适合来。做这个金蕉的制品啊、哦，譬如讲做面包、做饼干哈，而且来拍这个奶昔、拍果汁。啊，这个时阵哈，金蕉呢啊，嘛适合哈、哦，需要快速补充热量的人啊。啊，不过这个时阵啊，这个时阵金蕉糖分上悬啊，有血糖问题的人都唔当食。啊，个有哦，吼、哦，这个金蕉呢，那是讲，咱哦买回来啦，啊，伤济，哎呦，足俗个啊，买规皮回来啊，哦，有的时阵吼，迄头家嘛唔要卖这个，伤，因为这俗，所以拢叫你加买一挂，吼、哦，啊是讲一定爱买较济、啊，你买回来金蕉吼，会当做啥物啊？你大伊吼，大伊甲果汁吼，甲牛奶下底拍，啊，就变做。奶昔哈，因为甲牛奶有甜，啊金蕉个甜哈，所以你下一点啊燕麦，吼，安尼就袂遮甜哈。啊，那是讲哦，金蕉呢多好食哈，啊，但是一摆食袂完，佮惊啃甲伤烂伤嫩，你会当吼来切切做水果沙拉，吼，甲其他的水果斗阵食，安尼你就袂感觉讲吼，这个食伤济金蕉，吼，啊你掺一点啊无糖的。
优格、优酪乳，吼、哦，安尼会当综合伊个甜度，吼、哦。啊，个有啊，今朝你台诶拍牌吼，甲牛奶到顶拍牌，放个冷冻，吼、哦，提放个冷冻了后诶，安尼用诶买起来时阵吼，甲台熬出来，啊台小可退冰，就变做冰淇淋，吼、哦。啊嘛有人今朝系咧煎。啊，迄类煎，啊是讲今朝啊透米粉，哦透发粉，啊都变作即、這个松饼，松饼嘛因呢，啊是迄类吼做鸡蛋糕的时阵啃诶，啊，诶日本有一个著名的香蕉蛋糕，伊安是哦，感觉今朝青椒较好啦，哦较上好食，今朝青椒时阵上好食。

张燕青唱的歌《阿爸的心声》。听众朋友，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粗橄榄油，咱的粗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济朋友用过。我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忽然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哦，大家在用油吼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。要选好油，有当下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，连玻璃杆啊，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。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多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，准诶粗橄榄油，清香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，无同所在、无同的环境、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，拧出来油就无同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。啊，咱的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的粗橄榄所拧的粗橄榄油清香。袂刺刺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所有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，所以呢，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552305。即马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六罐，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，三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，四组，四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。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珍珠霜是抹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。100块，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。感谢你。

听众朋友啊，根据统计吼，讲，哎，差不多有18%的人吼，真紧啊，就是按巴肚胀开、胀，人咧讲的叫做碰风，哎，巴肚碰风，哎，囡仔，哎，红姨啊，在哭啊，阿妈妈还是阿妈啊，都在巴肚在安尼，哎，在安尼懵懵的，吼，啊，在小可安尼，跟来拍鼓拍拍，哦。碰风哈，碰风啊，就是胀气哈。啊，这碰风胀气的大人嘛，足侪人有这个情形哦。哎，这个明明都无想要变瘦，无想要去。

白边白边啊，都是涨涨啊，这有几个原因啊？大家看到的原因，第一个就是肠燥症，第二个就是便秘，第三个是乳糖不耐症，第四个就是肠啊多吼，内底会好困歹困哦，失去平衡啊。第五个吼是压力甲焦虑，影响着吼肠啊即大家神经的运作啊。为什么讲吼压力甲焦虑咯？走来到肠啊家、巴肚家。涨开呢，哈、哦，这就是有一个名称叫做肠脑连线，啊、哦，就是人讲的肠脑轴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主要是因为大脑跟肠啊这哈、哦、有一个哈、哦、神经的联系，哈、哦，啊，当咱人啦压力大啦焦虑咯，哈、哦，这个神经啊，都会和咱肠啊这哈、哦、运动减慢，神经的感觉哈、哦、会变钝，啊，所以当咱的这个巴肚就会涨开、涨涨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那是讲咱吼，这个巴肚只胀开、胀胀啊，唔是吼，唔是咱的脏器，都、就是唔是肠啊，吼、哦，诶问题，啊，可能咧都较无啥物大关系啊，你都注意一下哈、哦。啊，但是总共那有哦，一寡较奇怪的状况，你都爱可能爱去找医生。第一类就是讲体重下降，第二个呢，有。贫血，第三个大便有血，第四个呢，气虚，吼、哦，胀胀，啊，个巴肚疼，啊，个有第五个就是讲五十岁以上的女性，那定定的，对，肠啊只巴肚只胀胀啊，你要注意，看是不是妇女疾病，吼、哦，像迄卵巢、哦，肿瘤，这有可能性。
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，我是依安。咱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，随时都可以利用哦。

0: 小六签字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，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说这个很赞的，要试看买无？
6: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18岁啊，又是新年人啊！
8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，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！
3: 服务部，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9: 人生有种种挑战，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，重生只在一念之间。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，予艰苦人一个温暖，牵伊行出来。捐一份600块平安包，内底有洗浴用品，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。人人专线0228361600，0228361600。

0: 唐丽跟吴俊宏唱的歌曲《将心比心》。
1: 人讲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这跟他一个绕口令。吃葡萄，你是把葡萄皮倒进薄薄的吗？葡萄的皮涩涩，咱不爱吃。一般的人拢是把皮白白单干。啊，不过有人讲，葡萄都是爱吃迄个皮啦，因为内底有植化素。植化素咱常常听到，什么叫做植化素？不是讲吃葡萄吼，都是爱吃迄个皮，够有营养。葡萄的皮有植化素，这是属实。植化素嘛是一种的营养，但是葡萄的肉嘛有营养，有维他命 C。葡萄的籽嘛有营养，所以讲哦，葡萄规粒拢有营养，不是干呐。葡萄皮有植化素，有营养，看你家己需要什么。啊，咱来讲植化素，植化素哦，真侪人在研究呢。植化素是啥物物件？讲较简单呢，植化素哦，就是蔬菜、水果伊个吸水甲芳溃内底所含有的天然的化合物啊，叫做植化素。蔬菜、水果啊，有迄吸水，有迄特殊的味。诶，就是咱有植化素啊，植化素就是啊，植物伊本身的细胞所产生对抗外来物质的物件，植物本身嘛爱保护伊家己啊，当有紫外线啦，啊是有昆虫啊，有动物啦、啊，吼、哦、要来在伊侵犯的时阵呢，伊也爱保护家己迄、那个保护家己的迄个物件，就叫做植化素。譬如有的虫啊，都无爱高站茶的味，所以高站茶虫啊都无爱食。啊，咱人类无同款的，咱人类高站茶足香的，继续在食。只要讲吼，卖食落咱人类中毒的，咱拢在食。反倒倒来，佫认为高站茶足香的。啊嘛，有人认为高站茶无香，迄就是一种的植化素。植化素分作五大类，伊按来啊，听众朋友讲，你都有印象啊。比如咱常常讲的多酚类，比如诶含硫化合物，第三类叫做类铁，第四类糖类化合物，第五类长链烷基酚衍生物，这都是植化素。啊，哪个分较有诶？多酚，哦，咱常常听到黄酮类化合物，这都是吸收啦。苯丙烷、二方基根烷类，这都是姜黄素。儿茶素类，哎，咱常常听到儿茶素，这都是啊多酚，啊嘛是植化素。啊，另外含硫化。

化合物含有异硫氰酸酯类、半胱氨酸亚类、亚磺酸类、异硫氰酸酯类、萝卜硫素，咱都知影，都开有直接听到啦。啊，那亚磺酸类就是大蒜素，这头拢算是咱讲的植化素。过来讲类铁，譬如讲非营养型类胡萝卜素，含有叶黄素、茄红素，这都是类铁植化素。单铁啊，个类固醇，这东西类铁的植化素。第四种诶，类糖化合物诶植化素，包括多糖加类固醇糖苷啊。多糖，譬如贝塔葡聚糖啊，这有听过哦。得咕咕类来对，类固醇糖苷都是皂素，皂素得豆类真多。啊，那是啊，常链烷基酚衍生物啊，这是啊，香的香的哈嘛，算是植化素一种。咱就辣椒素、姜醇，这嘛算是植化素。你看没？辣椒素，咱人嘛，有的人都唔敢食，就做糖啊嘛唔敢食辣椒，所以进辣椒唔免下农药，因为糖啊无要食，这都是哦，植物嘞保护伊家己的成分，但是嘞植物嘞。外在的皮还是的气味，所以我们敢说植化素，植化素其实植化素不是啊植物的皮啦，是放在植物的皮还是气味来的化合物，这样我们就了解了。我们一般建议说我们蔬菜水果连皮到底吃，其实就是要吃它的植化素。植化素有很多的好处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五种的植化素，我们是比较简单的来对蔬菜水果的植化素的介绍，一般就是说色水色泽啦，红色的蔬菜含有茄红素、花青素，这个植化素可以强化心血管，会当避免泌尿道的感染，参像蔓越莓哦，都对啊泌尿道真好。红色的蔬菜水果啊，红椒、蔓越莓，红色的火龙果、西瓜，啊，佮有大粒的卡玛多，啊，那伽马色的植化素，类胡萝卜素啦，啊，这会当强化心血管，提升免疫力，参像啊伽马色的胡萝卜、金瓜、木瓜、奇亚、柳丁伽马。嗯，系列植化素了，就是类黄酮素、叶黄素、玉米黄素，包括目睭，参像啊，往来、酸呀、玉米笋、黄椒啊，这五系列。绿色的植化素哈，就是叶黄素、维生素 B 群、类胡萝卜素。绿色的植化素，固肝、排毒、提升着代谢。减重，绿色的蔬菜水果就多啊啦，像像诶洛梨啦、芭乐啦、奇异果啦，啊，绿色的蔬菜啦，这拢是绿色的植化素。紫色的植化素含有着花青素、酚酸、白藜芦醇等等啦，伊个功效维持记忆力、抗老化、加强泌尿道系统，像像啊，紫色的蕉、葡萄、蓝莓、酸水。白色的植化素哦，含有着含硫化合物哦，多酚，这会当提升免疫力、固细胞、降低胆固醇。参像啊，白菜头、金蕉、水来啊，白色的火龙果啊，这都是白色的植化素啦。所以吼，我们敢讲吼，各种的吸水的蔬菜水果拢爱食，无同款的吸水哦，含有的植化素的内容无同款，到底食食较侪项嘞，各种的营养。拢会当啊，接触到植化素啊，伊个作用吼、就是提升着咱人的免疫力，提升着咱人的抵抗力，促进着细胞的代谢，对抗自由基，把自由基诶消灭掉，降低胆固醇。所以食水果来上好，会当食落腹肚内的皮啊，咱就尽量来食落去，卖来香掉。有个人讲吼、煮个粿啊。在桥的紫色的皮来烤掉，真怕生嘞！诶，植化素就无起来啦。啊，那是香蕉的皮都歹食，咱都放弃放弃。啊，苹果的皮会食，咱无法吞下落，咱就来食落去。往来的皮你嘛无法多食啦，安尼就放弃。我别行的

0: 是红地切加曾明珠合唱的《欢乐春宵眠》，
1: 伊安来做广告。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，维持皮肤的弹性，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款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，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，素食的给我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里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
安排这首最轻快的歌曲是韩宝仪所唱的《粉红色的回忆》。在市面上啦，真侪保健的食品，你那是哦，去迄种的药妆店，吼、哦，你去台看，规排，啥物都拢有。即卖的人管啥物年龄层，拢开始啊来食保健营养的食品，愈食是愈侪，种类愈来愈侪。西游最近这几年啊，又开始有人在推广的广告，西游啊。真正是真好的保养的物件啦，鱼油的功效就是会当促进着新陈代谢，当做体内的环保，啊，佮会当调节心理机能，会当滋补强心。鱼油为甚物遮尔侪人在讲？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咱身躯无法度家己合成的欧米伽三，这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。这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人诶，身躯是有帮助诶，但是欠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啊，对，影响到生理机能正常运作。因为啊，脂肪酸诶是咱身躯无法度合成诶，所以吼、哦，唔敢爱透过着鱼油来补充欧米伽三。伊有啥物诶功效？经过研究发现，欧米伽三诶不饱和脂肪酸，不管是在人还是说在其他动物的身体里面，在生长的过程都需要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。它分作三种，一种叫做 ALA， 一种 EPA， 另外一种 DHA， 这三种啊都是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。咱即马伫市面上买诶鱼油诶保健保养诶物件，一定会强调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。参像有新诶妇女人、中老年人，还是三高族群诶人，有适合食鱼油，因为啊，鱼油啊内底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，会当啊将咱身躯内底无好诶油脂来代谢掉。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ALA、EPA、DHA、EPA 和 DHA 是一样的油里面有的。 DHA 啊就是22碳六烯酸，这种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人的身体没得合成，必须要按食物来摄取。深海的鱼油里面有这种的油不饱和脂肪酸， EPA 呢是20碳5烯，同款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。 EPA 它可以合成很多其他的脂肪酸、啊、脂肪酸脂肪酸它的作用就是促进新陈代谢。促进新陈代谢这是什么作用？就是说咱身躯内底有很多的东西是合成起来，新陈代谢可以啊帮咱身躯哦，把需要的物件来制作出来，合成起来，无好的物件就来代谢掉。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，鱼油内底有啦，咱身躯嘛有需要这种的营养素，咱身躯无法度制作，所以用补充的鱼油，就会当补充 Omega 三这种的营养素。什么的人会当考虑来吃鱼油呢？譬如讲三前三后的保养，年岁较大的人。要维持健康身体，要好身躯呢，会当代谢无好的脂肪酸，都会当用鱼油。鱼油什么时阵来吃呢？专家讲吼，鱼油是一种脂溶性的不饱和脂肪酸，甲脂肪斗阵进入去身躯内底比较较好吸收，所以呢，鱼油建议啊是伫三顿饭后来吃。对咱得食的正顿来食，甲食入去身躯内底油脂到底呢来被分解。总共那是吼、哦，三酸甘油脂比较高的人呢，会当得暗时啊来补充鱼油。平常时啊，你那是哦，阿个有得食其他通血路的物件，你都爱注意，因为鱼油嘛是会当通血路，所以你那有得食通血路的药物，就唔通食伤济鱼油。爱分开。根据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有足侪功能。第一类就是会当顾着心脏的健康，包括哈会当降血脂肪，会当预防心血管的疾病，加动脉迷样硬化、动脉硬化。第二个就是会当啊。

帮助免疫系统的功能，免疫系统的疾病就是各种的癌症啦。欧米伽三还可以帮助预防发炎的竞争，改善发炎的竞争，譬如关节炎。第四个就是欧米伽三可以改善气喘。第五个欧米伽三对目睭很好，可以改善大眼睛干眼症。欧米伽3还可以帮助大脑的发育，欧米伽3也可以帮助痛风的改善，痛风改善。还有生产过了后的忧郁症要预防哦，要补充欧米伽3，大脑功能可以较好的，像像阿兹海默症啊、忧郁症啊、躁郁症啊、过动儿啊，这些病症要预防补充欧米伽三。那是讲做迄白内障的手术啦，要好伤口较紧来合好合瓦起来，补充一挂欧米伽三，未歹哦。这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显示的资料，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来参考。

0: 初恋的人，黄色点唱的歌。
1: 听众朋友，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，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，还是讲哦，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，啊，真容易疲劳啦，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，伊安是建议啊，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。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。

好啊，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，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。啊，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，像 B 群，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。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，啊，佮会当维持皮肤、心脏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，阿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，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，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，对咱的身躯的脂肪、胆固醇的合成、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。伊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，B 群内底8大成分。一定有的，另外还有增加到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，一罐30粒装，吃一个月，一天一粒，一天一粒就好哦。一罐只要480块，一罐480块。咱这个 B 群，刚刚是健身公司的产品，跟咱的葡萄糖胺、舒钙、叶黄素、益生菌，拢同公司、同品牌。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跟一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叶黄素，叶黄素啊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一粒到2粒，60粒装的，现在落价了哦，现在降价了，原本880块，现在是680块。长期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，这个价钱是调整哦，叶黄素680块一罐。现在和一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，他就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那是食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，舒钙。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，一罐980块，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里面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餐时间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里面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里面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里面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咯。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00块。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，一包300块，水来一锅水梨膏，一罐4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
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元的运费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听众朋友，咱。

0: 要冲刺。
1: 老王，今天公园才走两圈，这么快就要回去了。
2: 哎呀，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，我担心啊，缴款单会逾期，得赶快跑一趟银行。
1: 老王，学学我，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，约定一次，终生有效。
2: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？
1: 不用啦，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，顺便办一下，以后每期自动扣款，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。
2: 哇，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。
1: 没错，准时扣款，保障不中断，省时又安心。
2: 好处这么多，那我马上去办理。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，省时省心不漏缴。
1: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3: 阿美啊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。这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也要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4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。
5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4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5: 真不错诶。
4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6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7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千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祝阮

0: 进甲成长。
1: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，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。

0: 9600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，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足赞诶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8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9: 人生有种种挑战，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，终生只在一念之间。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，予艰苦人一个温暖，牵伊走出来。捐一份600块平安包，内底有洗浴用品，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。人安专线：02-2836-1600，02-2836-1600。

0: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刮建中俱乐部
1: 刮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。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今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
1: 嗯，
0: 唔是咱好安尼配配球安尼啦，
1: 啊唔是大家，
0: 吼、哦，大家裤底拢澹澹落落，哎呀呀，
1: 伤寒，
0: 出去转来哦，才知影讲足热安尼，
1: 哦，我早起安尼，等九点外呀，骑多摆出去，十点外转来，哎，干那晒，哎，
0: 裤底拢澹咪，
1: 无啦。是一个奥多拜一个坐垫啊，嘿、欸，坐垫，
0: 晒
1: 脱40分，
0: 哦，
1: 啊，然后呀，有够烧的。

0: 我们的这卡层有没有给我烫啊六倍？
1: 哇，
0: 有够稀好诶！
1: 还得唔知在只臭大鱼。
0: 对对，卡层卡层这两
1: 块。哇，你坐迄地啊！
0: 哦，迄、那个一坐垫哦，坐垫无啦，坐垫小乎乎变来臭大。哦哎呀、啊哦，我是讲，迄日头哦，早起时啊
1: 咧，九点啊，我是讲你臭大就好啊啦。
0: 哦，嘿
1: 啦，
0: 无啦，加遐烂的臭大，安尼九点我呢，就安尼日头安尼烧烧，噶安尼拍无一点钟哦，啊无一点钟啊，四十分尔，安尼无超过四十分，讲安尼烧噶会烫人
1: 哦、啊啊，
0: 太恐怖。
1: 日长啊，没得你咧，
0: 嘿。
1: 哎
0: 呀、啊！啊，那落雨就较不较凉
1: 啊。啊，就知讲，
0: 啊，落雨阁无方便。
1: 就知讲，热天到位啦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！哦，
0: 啊，落雨天啦，风台天就莫乌白走。
1: 啊，好，你试一下检查，才知讲，嗯，先嘛做热天啦，起码就是热天啊。
0: 哦，今年的这气候吼，极极端气候啦。嗯。你甲看落雨天，啊，阁有人去要爬山，你嘛伤寒。哎、欸，你咧路会行到用咩骨头啊？个即个露天搭去咧爬山，头、啊、壳有问题哦、喔。
1: 跌到四条脚啊！
0: 对啊，啊真正实在哦、喔。
1: 嗯，
0: 讲不听啊。
1: 对啊，
0: 无法度啊。
1: 我这报纸提起来吼、喔，
0: 嗯，
1: 看是噪音啊，还摩托尔吼、喔，
0: 嗯，
1: 这气质真好啊。
0: 这个摩托尔。
1: 我说 ALIN，
0: 嗯，
1: 阿累啊，阿累啦、啊，阿累阿累，我甲比起来。比谢依霖较
0: 蔡依林呐、
1: 啊，啊，
0: 蔡依林呐、
1: 啊，哇，比较好看多了哦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蔡依林，
1: 哎，啊，这个叫做阿累呀，哎呀，真够讲累翻了。
0: 嗯，
1: 这我甲教起来，提顿下厝吼。
0: 嗯
1: 嗯，林刚老出来，我要对讲，哎、欸，这个，
0: 我感觉还好嘞。
1: 哎，没，这真、個、真好啦。
0: 看看嘛，是我家己这么照镜，我家己较好看。
1: 哦，你拢会
0: 自我感觉良好，
1: 哎、欸，自我陶醉，
0: 哎、欸，
1: 往脸上贴金呢。
0: 讲个什么话，啊，家己无恶露，无要做叫上恶露，
1: 家己恶较未错啦。
0: 对咩？
1: 哎呀、啊，
0: 我感觉看过了十年，安那看嘛是该安尼，家己照镜，感觉足满意。
1: 嘿嘿，
0: 感觉足满意。
1: 但是我都无啥爱讲咧。
0: 然后，恁内较好咧。无哎呀，无食苦苦的，食、欸、了就嫌懊悔。
1: 嫌懊悔。
0: 啊、
1: 哦，一条人记得昨夜，星星就醉。
0: 卖几下等啊？
1: 那里，你要是昨夜梦醒时的，
0: 嗯，
1: 叫那个李茂山来唱好了。
0: 哦，
1: 嗯，爱听这款歌，拢放给恁听了。
0: 啊，重点朋友记咱的专线电话哦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1: 我先甲恁报告吼、哦，
0: 嗯，
1: 你若买阮的这个产品哦，
0: 嗯，
1: 你若买有半担吼、哦，
0: 嗯，
1: 这拢有犹太啦，
0: 哦，
1: 嗯，一旦话你感觉哇，啊这安尼都真好啊，
0: 嗯，
1: 你问罗刚小姐，
0: 嗯，
1: 哦，就讲这个。
0: 哎、欸，我今麦无讲过。
1: 啊，我无爱讲过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你今麦若讲落去，我拄啊迄段规个拢算讲过。
1: 来，
0: 嗯，
1: 昨夜梦醒时，
0: 先听一段歌。
1: 靠呀！
0: 出头够济呢。
1: 来，
0: 三花歌啊，来。

0: 昨夜梦醒时了齁。
1: 嗯。
0: 过来这点嘛未歹。讲查某唔通开。
1: 嗯。
0: 你开了你害。唔信你试看卖。
1: 干咩？
0: 有眼歌齁。来往事只能回味。

0: 像这款歌要听吼，我那学啊啦。
1: 哦，干么？
0: 我那真学啊。
1: 嗯。
0: 哎，啊，少年呢？哎，这那差不多五六十岁啊，还搁听个捌啦。等你了阿三。
1: 大哥啦。
0: 嗯。
1: 你等你大啦。
0: 你咪叫是个水鬼咧，那走起水鬼出来咧。
1: 哎呀。那样样咧怕乌啊，我哪知？
0: 啊，即马甲朋友讲吼，咱即马商品吼拢来啊，因为阮搬厝啦，搬厝吼，啊，这商品拢种新的拢来啊，啊，你即马来讲有买有半担吼，啊，拢有相当的这个犹太安尼，你拢问陆港小姐，和你会感觉讲哦，安尼我买安尼才会好哦，
1: 吼，
0: 看是讲买迄个黄金阶段。
1: 啊！是咱这个红星的永金骨，
0: 红星的大光明，
1: 个咱吉利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啊，个有 EGF 青春胶囊，哦，
1: 啊，个有珍珠霜，
0: 对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呢？今麦买中间，啊，阮都公司今麦刷好好啊，吼，啊，物件拢来啊，哦，啊，第一就讲对咱的朋友吼，啊，有一个交代，啊，互你感觉哦。啊，买半担啊，恁个犹太遮多，吼，买到真实的吼，2999869哩，
1: 罕的有诶啦，
0: 嘿啦，罕的有诶啦，
1: 罕的有诶吼，系啊，2999869哩，无清楚无了解，找陆港小姐询问。

0: 水仙，这个歌王啊，真好听吼、
1: 哦。对。
0: 我拄只甲朋友报告就讲，你若买阮的这个产品，哦，啊，他即马都这个时间有咧犹太安尼吼，啊，你就紧嘞，哦，买半打，啊，就有好康诶。你问罗刚小姐就知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你绝对会好诶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阮这毋是讲，春夏底要消消咧呢，无这条理啦。嘿啦。
1: 嗯嗯。
0: 咱空气未去做这好小空气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提起你就知影，啊，咱这产品你看嘛，清清清哟。
1: 嗯。
0: 嘿啊。过来，含泪的分手。
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毒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的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咱这红青五年解毒丸哦，
1: 嗯，
0: 老白老李好，不是最近才来新广告哦，
1: 对，
0: 广告三十多年啊，
1: 嗯，
0: 嘿，人咱来生理安尼哦。一阵啊，真好安尼，啊，大家都食了都未歹哩，哦，
1: 嗯，
0: 红参五年解毒丸，啊，这批新的来的，有啦，都安尼胖啊，安尼金色色安尼啦。
1: 咱这拢老牌子啊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拢做你食，哦，啊，你像讲这个五脏六腑火未使互走离去啦，走离咱五脏内底哦麻烦啦，
1: 变成病菌，
0: 病菌啊，
1: 嗯。
0: 千军鬼路万兵鬼毒素啊！这毒素你唔知哦，嘴安尼臭毛毛啊，大便哦定骨壳啦，哦放尿安尼红记记，这拢未使呢。
1: 啊，你变早晚总有入去变成病菌，就变成病变呐、啊。
0: 有些人讲啉烧酒倒转来哦，哦，你啊感觉真艰苦啊。
1: 嗯。
0: 二十粒安尼个塌落吼。
1: 嗯。
0: 隔顿羹爬起来吼、哦，你才再输油，哦，加诚轻松。啊，无咧，迄血拢，
1: 规个酒精，规个酒精拢走按咱的肝脏去。
0: 啊，你食咱的红参五年解毒丸哦，伊就甲你掰开，啊，人真好势。啊，透早爬起来中间哦，便所小苦者哦，哇，诚轻松哦。从咱的红参五年解毒丸，这老白老二号，毋是最近这个新广告。啊，你若买半打哦，啊，找陆刚小姐。哦，啊，陆刚小姐就给你安排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啊，那迄、那个，这个骨头的问题吼，咱的这个红筋的用筋骨，
1: 哦，
0: 筋要互你练，有诶拢会旧卡筋啊，筋要互你练，啊，骨要互你练，都食这款红筋的用筋骨，哦，啊，目睭哪呢？都望无声，摄上听，乌呀乌呀呢。
1: 老白油，
0: 目睭的问题，你就甲食这罐红参的大光明，甲买顿来食，哦，甲买顿来食，啊，互你会感觉讲，嘿，我食恁的红参的大光明哦，啊，加食好呢，目油也袂安尼细细多，伊这滋养肝肾，补益咱的这个气血安尼，哦，送咱的朋友就要。讲这个红参大光明，你来甲买顿来吃，伊的滋阴明目，甲咱保肝，吼、哦。啊，我阁甲你报告这味的啦，这味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哦，这目前那个无人伫迄边提这款物件顿来，伊有欧米伽十二，调整生理机能，阁有虾红素，提高咱的保护力，伊有 EPA、DHA。对脑跟咱的这个血管拢相当相当的这个帮助，哦，啊，提起吃了你就知，跟人不同款啦。迄鱼有八八款， 啊，咱这是南极高浓度，南极你就知在拢规年冬天拢结冰啦，伊个冰袂使去用个啦。啊，那要钓只虾啊、鱼啊吼，因就涂骹种一空安尼啦。啊，跩落来底里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种伊个即个成分真好，保护了真好，对咱的身体啊，对咱目睭拢真好，哦，啊，你只加三饼个加落食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，咱这个隔离、隔离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得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。穿片片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，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吼，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，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嘞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孤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煞有效，
1: 嘿，这个扫尘都对这个细胞拢较无好安尼啦。
2: 当然啦、啊，
1: 有人做田人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拢有咧铺个药啊，你知无？
2: 嗯，
1: 哦，像做田人哦，伊着了迄个细菌的吼、哦，会感染真多，
2: 嗯，
1: 甲啊嘛，迄个细菌的代言者嘛真多，哦，啊，这啦，剥啦，咱都要甲清清出来啊，
2: 嗯，
1: 垃圾要甲清啊。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无你安尼，冷也少了，哦，食了物件啊，冻袂掉了，
2: 嗯，
1: 哦，
2: 啊，扫来扫去，
1: 啊，厝内安尼挖来挖去啦，啊，规间啊扫到平袂掉，啊，扫到一天崩崩，咁要压起来，啊，细胞爱甲顾好，细胞若顾无好，你一世人就痛苦啦，哦，
2: 讲
1: 咱的这个扫油啊，玻璃边扫散。咱这我那老白老李好啊，哦，不是最近才在新光谷啦。
2: 像这个热天哦，你那像讲有扫症的人哦，就恶好诶。然后个感冒嘛是同款，伊啊啦，热嘛，啊热你哪讲个吹冷气啊，食冰食凉的，啊你看到无食都足艰苦啊。啊哪讲出去外口热，啊个若想要食凉的，啊无食个艰苦。啊，这正在厝内底，搁吹一个冷气，入去室内拢吹冷气。啊，连咪热，连咪冷，啊，你搁感冒都就恶好诶、欸。所以吼、哦，咱这个气管那不好诶人，咱就甲顾好。即卖气管不好诶人，足侪足侪哈。啊，就是讲，咱家己平常时啊，你那气管较不好诶人、嗯，早暗食，吼、哦，早暗食。啊，然后咧扫吼，你就加加食几摆啊，然后咧扫啦。吼、哦，加加食几摆、嗯，啊，重点是讲脑感冒，感冒一定要有医生看，个感冒的病毒吼、哦，医生甲你处理好了，咱这个扫净吼，啊，这扫药啊，带咧阿边哪只？
1: 玻璃边扫散，
2: 嗯，
1: 看两块啊，看两块啊，
2: 对，
1: 较久未来，你的细胞会愈来愈好。
2: 迄痰甲你清清咧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扫净要好带劲，
1: 啊，无你。一痰拢积伫个细胞内底啦，
2: 嗯，
1: 哦啊啊，天气呐反应个中间，我煞咳袂出来啦。啊，你热个时，嘛是会湿啊，湿热啊，
2: 嗯，
1: 我到咱台湾即个土地里湿啦，
2: 嗯，
1: 哦，所以细胞个顾好，即款就对啊啦。玻璃免扫散，哦，这一款清啦，啊，物件唔通嫌贵。好用就是无贵，玻璃免扫散。找到江小姐主文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啊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即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这个骨头那讲酸抽疼麻痹哦，嗯，对吗？我真吃力哦，
1: 腰酸背痛，
0: 对啊，腰酸背痛，
1: 脚麻手臂，嗯，
0: 啊，这就是
1: 关节退化。
0: 啊，咱都要吃着药啊，你那讲吃唔着药哦，
1: 爱对症啊，
0: 吃几堆嘛无路用呢，
1: 嗯。
0: 哦，你若讲这个定来旧卡筋呐，安怎？你身体都安修炼啊？
1: 那都迄个退化，
0: 对啊，
1: 啊修炼啊，
0: 啊你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呢？筋要互你练，骨要互你练，较袂溜溜安尼旧卡筋。哦，啊骨头互你安尼养健健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，一个。主播咱的这个镜头，
1: 嗯，
0: 啊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啊，固本培元，
1: 大补咱的气血，滋阴养肺，滋肾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所以讲，咱啊，安尼四肢酸痛无力吼，啊，是这个慢性关节炎、关节酸痛、风湿痛、痛风、慢性的腰腿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啊，这都爱买顿来吃。
0: 趁热天去吃，
1: 嗯，
0: 你有听我讲，我都冬病夏治，这是冬天的病啦，嗯、哦，啊，热天就要甲治疗好，无那个秋天来哦，哇，你们这酸，你们这疼，你们啊，唔知要安怎呢？啊，落去注射，注射唔是头路呢，咱第一，咱就讲对症甲落药，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，哦。啊，甲食了后呢，你若有耐心吃，啊，你就甲食， 人家三家四休困，
1: 三家四休困就搁定来
0: 了。对啊，嗯，爱去讲，你若买半担哦，当然较无较犹太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紧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住门，广告完毕。

0: 年代的歌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我今麦过来。
1: 王文的街头。
0: 哎、欸，啊，今麦弄这条。
1: 嗯，
0: 这条诶、这条啥？
1: 忆难忘。
0: 忆难忘，哇，这条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别来。

0: 这条歌
1: 意难忘。
0: 伊即马，即马过来是迄个啥物？怀念啦。
1: 啊，你毋是讲？
0: 啊，无迄条，迄条《枕边留香》。
1: 枕边的，枕边留香。
0: 大地上爱听这个。
1: 嗯。
0: 讲边爱去边哦，啊个糖水干呢，啊喷喷的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夹来偏偏安尼讲真好。来，枕边留香，大地啊。好了，出来。

0: 枕畔留香。
1: 哎，
0: 嗯，
1: 啊，那我看爱来放一下流嘞。
0: 哦吼。
1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。
0: 来去放一部啊，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即马就互恁call in，啊来点歌。
1: 嗯。
0: 你卡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
0: 哦对。
1: 嗯
0: 嗯。
1: 然后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。我正下即个开关甲起了。
0: 嗯
1: 嗯嗯，来，你好，
2: 小孟琪好。
1: 哎，那就是。
2: 我带来。
0: 哎，
2: 人生何必海水？
0: 人生何必海水？
2: 哎，
0: 正拄啊好，我摆好水咧等你。
2: 谢谢。
1: 人生何必海水？好。
2: 谢谢。
1: OK。好。来，你好。
3: 哎，你好，孟琪啊。
1: 哎，
3: 兄弟好，
0: 哎，
3: 我头像陈太太，
0: 哎，
3: 啊，我要点海角信号，
0: 海角信号，
3: 哎，
0: 好，
1: 海角信号，
0: 好，
1: 好，
3: 啊，唔好上暗房哦，
1: 啊，唔能困去哦，
0: 唔能困去哦，
3: 啊，你哎，唔好上暗哦，
1: 吼，
0: 上暗嘛，到
1: 上暗嘛，到两点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未到天光嘞，
3: 好，谢谢，拜拜，
1: 好，好，
0: 哦，
1: 好，
0: 好。
1: 来你好
4: 啊，建中先生跟建中叔你好，
1: 哎你好，
4: 我要改点手文下段那个犀牛鼻瓜，
0: 犀牛鼻瓜好，
1: 犀牛鼻瓜啊，你到位
4: 人民报我先记，
1: 人民报的纪先生，
4: 纪念的好是
1: 哦，纪先生、哦、好
0: 文
1: 好，犀牛鼻瓜，
0: 犀牛鼻瓜我知道，
1: 来你好，
5: 点点王姐你好，
1: 哎、欸、你好，
5: 我点一条的心无奈，
1: 心无奈，
5: 哎，
1: 心无奈，这岗位的吗？
5: 哎、欸、对，
1: 哦好，
0: 心无奈，好、欸、
1: ，OK， 好、欸，嗯，
5: 再见，
0: 哎、欸，好来，
1: 你好，喂，
6: 哎我，
1: 哎、欸，
6: 是啊，
1: 哎，陈太太，
6: 嘿嘿刚。有听到啦，
1: 有听到哦，
6: 哎，
1: 无困去哦，
6: 我袂记得只能听，
1: 哎，
6: 我谢谢你啊，
0: 阿英有没听啥？
6: 呀，没听，以后我糖蛋
1: 啊，
6: 以后我糖蛋，
0: 糖蛋哦，
6: 哎，
0: 要个糖蛋哦，
1: 要糖蛋，以后我糖蛋，
6: 哎，
0: 好了，
6: 谢谢你，
0: 好好
1: ，OK， 哎。哎，康蛋伊龙华，
0: 哎，康蛋，
1: 嗯，
0: 这应该来吹拢有啦，
1: 有啦，康蛋咱进前后放，
0: 哎呀，
1: 哎，人生可比海水，
0: 哎，哎，
1: 哎，
0: 阿姆婆娘，
1: 来了，
7: 阿松，健康，我来了，
1: 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
0: 你来呀。
1: 你来，你来，
7: 对呀、
1: 啊，嗯，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7: 哎，来听一个暖歌。
1: 暖歌，
0: 暖歌哦。
7: 哎，
1: 哎呦，建中来哦。
7: 建中遐唱的对哦。
1: 好。
7: 哦
1: ，OK
7: 好。好，谢谢哦。
1: 好，
7: 拜拜。
1: 好。
7: 哎，
0: 哎，
1: 来你哦。
8: 喂。哎。安波姐姐，你好
1: 耶。
8: 哎。你别急呀，你去耶。
1: 离别之夜，离别之夜，离久的。
8: 嘿，离久的。
1: 哦，啊，你是迄个南港哟。
8: 嘿，对，我在南港的。
0: 哦，
1: 周女士。
8: 嘿。
1: 好好，好 ，OK。
0: 好。
1: 好。周女士，离别之夜。
0: 啊，够有人要礼拜无？
1: 离别之夜，敢有离久的？
0: 爱找啊。
1: 我这安尼才爱找看麦。
0: 嘿啊。
1: 来哦，要过礼拜无？
0: 那无是要
1: 个，无得开关要个起个。
0: 人生可比海水要个海了啊！啊，
1: 那 OK 啦。
0: 好来 ，OK。啊

人生可比海水吼，这郭建中所播唱的。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来即马甲朋友讲过者吼，咱即马天气较热，啊热吼，都拢爱食一下这凉拌的物件，啊，所以咱有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这个蟹肉棒泥性，啊，这一盒内底有十条。吼、哦，十条1800块，啊，两盒3500，啊，这真好食吼、哦。这都你若像讲食七桃啦，配饭配面啦，啊，配烧酒啦，拢 OK。像咱三重的陈姑妈拢配咖啡，吼吼，哎呀、啊，啊，都在人配啦。啊，你要配茶嘛 OK 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一盒1800块，啊，这吼、哦。真方便吼、哦，伊这独立包装，一条一个包装，啊，咱都看要食偌济，切偌济，安尼较方便，较新鲜，吼、哦，较袂讲安尼客出客入，咱要食偌济，咱来切偌济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蟹肉棒泥性，鱼一个芝麻肉甲鱼两类做成的，吼、哦，恁若外口看买到，拢是迄个鱼啊肉甲鱼两，啊，咱即摆这是迄个芝麻肉。吼、哦，甲鱼两类做成诶，啊，真好食。吼、哦，有诶人啊讲惊臊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这个吼、哦、是芝麻肉较袂很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個、好食，非常诶好食，吼、哦。你看咱延平北路诶，这个李太太吼、哦，啊，伊拢这个配烧酒，吼、哦，啊，本来就是啊啦，食咱这个退休了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。那永远无代志做，就是佚佗啊、游览啊，哦啊，食食美食啊，哦啊，暗时啊要睏的时阵那会啉，该啉一嘴啊，吼、哦，啉淡薄安尼吼，啊配一下物件呢，这是一个人生的享受啦。啊，今嘛吼都要对家己较好诶，身体较够用。啊，咱要行东往西都快活，啊要爱食啥，咱就甲买顿来食，哦。安尼食了啊，困下去，放下出来上爽啊！哦，啊无要搁创啥？啊无这回来啊，你要搁做啥物投资？免啦，香菇啦，一块老西卡哦，坑咧吼，要用都有安尼。

吼、哦，爱食啥，咱就来买啥。啊，要买来倒位佚佗，咱就来倒位行，行行咧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这个专线电话2999-8692，2999-8692吼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
阿文，爸爸有对人安尼讲过，讲你是我的小弟，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吼。事实讲，像爸爸这款软弱的男性，一世人敢若会用伫咧电台主持节目、甲唱歌的大波人，除了这以外，也阁有甚物头路通好食？你也所知影，爸爸是只爱恁丽兰妈妈一个人。既然无恁妈妈，只好咱都要靠咱家己，靠着一挂听友甲歌迷，为了唔愿让听友甲歌迷来失望。阿婆，爸爸安尼瞒骗人，你讲对唔对？为了我龌龊的面容，用着水粉来暗砍着爸爸历经沧桑的料，打扮甲遐尼啊烟斗的模样，唔管别人安怎样想。爸爸只希望你了解我，相信我。啊，但只好踮这偷偷等，等着恁迄个无情的妈妈啦。

0: 软丽啦，软瓜，
1: 嗯，
0: 过来这阿文哥的新娘的鼻瓜，嗯，对嘞。

0: 新娘比瓜，
1: 哇，
0: 过来迄个康蛋咯，
1: 康蛋，罗州陈太太，
0: 啊，都要个康蛋，那有咩啦？所以早早困，早蛋，
1: 无啦，较等较困嘞。
0: 无啦，等你困你的时候，伊就伫咧梦中会去梦到啊。来服助你。
1: 安尼特别空等啊。
0: 嘿啦。

0: 就是扛担。
1: 嗯。
0: 扛扛啊担，那有咩？
1: 安尼哦，做扛担呢？
0: 啊，担担。
1: 我知影扛胖啦。
0: 担无人，啊，小担啊，空气的时阵，你梦中就叫你梦到啊。哦，那种低碳的啦。
1: 心。
0: 啊，那担无就算心无奈。中和的黄太太。哦，啊，要第三品的鸡哦。哦，你若买半担，啊，你问罗刚小姐就知哦。
1: 无忧胎啦。
0: 对，2999-8692差真多哦，
1: 嗯，
0: 哎，差真多哦，
1: 当然啦、啊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找罗刚小姐吼、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。

0: 心无奈，这是邱云子唱的啦，
1: 不是江辉，
0: 嘿啦，不是，
1: 是邱云子。
0: 哎、哦，要伫咱的产品哦，
1: 来讲句，
0: 起码买半打，后犹太，红青的永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隔离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，
0: 啊，个有一季有青春胶囊，
1: 啊，个有咱这個珍珠霜，啊，咱这個、养生美，啊，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，啊，个有肉条，啊，个有咱这芝麻巴加鱼能做成的蟹肉棒鱼信，
0: 啊，个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 Omega 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啊 ，EPA、DHA 对咱的脑、血管拢相当相当的好。你刚不听着讲，南极高浓度的这个磷虾油无嘛？刚才阮家才有关的，哦，紧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
1: 2999-8692你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海角信号。
2: 啊，夕阳无限好，可惜近黄昏。海波浪一阵一阵，又搁一着我。打一秒，往一个树木。敢讲日落的彩霞，是我爱情的款套。啊，心情淡落落，怎样透开心中事？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？

0: 海角信号，
1: 嗯，
0: 这种朋友宣布的哈。啊，若要提阮的产品，你就会记得哦。
1: 嗯，
0: 假如讲小姐讲，我一摆要买半打，
1: 嗯，
0: 安尼你就知哈。
1: 哦，
0: 29998692，拢赚到啦。
1: 有优待啦。
0: 嗯，拢，哎，你也赚，
1: 加少会好的啦。
0: 嘿啦。大家讲电话29998692。
1: 啊，这无定定有诶啦。
0: 嘿啦。
1: 紧找罗江小姐哦，29998692。

0: 日本机啊，
1: 这找无日本的啦。
0: 对啦，
1: 啊，台湾的罔听啦。
0: 哦，台湾的就真叫多啊。
1: 哈哈
0: 哈。
1: 哎呀，
0: 啊，即摆即地来，
1: 嗯，
0: 即地是迄个啦，苏州夜曲啦。
1: 哦，
0: 嘿，即地袂歹听哦。

0: 苏州夜曲。
1: 苏州。
0: 真好听吼、
1: 哦。嗯。
0: 啊，迄个若要伫产品就找就江小姐、哦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即马过来这条哇，这条都可怜啊。
1: 好、
0: 哦。叫我大波人个放下。
1: 嗯。
0: 啊，真恶作。
1: 啊，放来放去啊。
0: 讲恶作啦。
1: 嗯、
0: 啊，饮酒饮也未忘，啊，要困也困未起安尼。
1: 哦，
0: 啊，
1: 这严重。
0: 在安尼虚空，啊，唔知要安怎呢？
1: 嗯，
0: 啊，看有啥物人有法度通来个处理啊？
1: 虚空不要紧啊，卖怎啊空伊
0: 哦。来，甲听了。

0: 这条讲我都捂住了，
1: 嗯，
0: 虚空，啊，男朋友在走去走去远远的所在啊，
1: 嗯，啊，人都不爱呀，人都不爱呀，
0: 啊，啉烧酒也会醉，困也困未起，要变安怎？
1: 嗯，
0: 我看节目中看有人，有较好骹手的吼，
1: 哦，
0: 那个拖灯的安慰一下，哎呀、
1: 啊，骹手较好诶，
0: 做如。安慰的男性啊，
1: 哦，女性的安慰者，
0: 嘿，
1: 哦，暗度啊有法度，
0: 时间呾到位啊呢，
1: 嗯，
0: 下一回再过来啦
1: ，OK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梦琪啊，
1: 挂电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

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，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。

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，欢迎收听。

0: 你 Sparkling Champagne。
1: 在各种健康食物的票选当中，豆腐总是榜上有名，其中又以蛋白质、皂苷、卵磷脂以及大豆异黄酮、亚油酸、胰蛋白酶、铁质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E、维生素 K、钙、钾等营养成分。

发现，在甜味之后，其实从喉头就可以感觉到一点点的涩味或是苦味，而这种涩味的主要成分就是皂苷，它是大豆种子本身为了抵抗外敌而生成的一种自我防御成分。当豆子煮熟之后，冒出的泡泡就是皂苷。由于它会影响豆腐口感，并且产生涩味，所以制作豆腐过程当中，常常会把它们捞掉去除，以方便使用。而经过加热的皂苷也比较不容易产生毒素。而许多的草药，例如人参、远志、桔梗、甘草、知母和柴胡里面，其实都含有皂苷成分。根据研究报告显示，皂苷不但可以预防癌症、艾滋病毒，还能抑制脂肪吸收，促进脂肪分解，并且阻止动脉硬化，降低血糖，消除肝功能障碍。卵磷脂可以降低血压，保持血管弹性，大多存在于动物们的大脑、脊椎、肝脏还有蛋黄里面。而植物中以大豆或酵母的含量最为居多，但是因为最初是在蛋黄中发现这项物质，所以便命名为卵磷脂。卵磷脂是一种结合磷脂质、糖脂质、碳水化合物及其他中性脂肪的复合脂质，在我们的细胞膜中大约有60兆个，是提供人体细胞生成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物质。而当它粘附在血管壁当中，可以使脂肪其中一种胆固醇融化，防止动脉硬化。另外，它也是脑神经细胞传导物质胰胆碱的合成材料，对于预防大脑老化、老年痴呆症十分有帮助。Let there be you. Let

而大豆异黄酮则类似女性荷尔蒙，又称之为植物性的雌激素。豆腐里的蛋白质种类中含有12种异黄酮，它的生物活性比动物性雌激素来得低，比较不会有动物性雌激素具有促癌的效果的疑虑，而是女人长跑青春的重要营养成分。吃豆腐比直接食用大豆所能摄取到的优质蛋白质含量更高，不但含有人体供需的8种氨基酸，更能协助人体合成蛋白质。此外，豆腐中的蛋白质也具有调整血压的作用，它能抑制血管紧缩，转换酵素 ACE 的生成，并且将钠排出体外，从而降低血压。足量而且优质的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生长，减少脂肪囤积，同时也让食用者产生饱足感，是减肥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营养补给来源。而豆腐里含有高量亚油酸以及亚麻酸，是人体重要的种多元不饱和的必需脂肪酸，就像卵磷脂对人体的益处，能帮助胆固醇代谢，并且预防动脉硬化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文明病。亚油酸的主要功能在于增加高密度胆固醇，也就是俗称的好的胆固醇合成。另外，它也是形成与荷尔蒙相似物质前列腺素的组成材料，对于降低胆固醇、预防动脉硬化、血栓有一定的功效。而豆腐中

的膳食纤维包含水溶性及非水溶性两种。水溶性膳食纤维对促进胆汁酸代谢，降低血中胆固醇，控制血糖值有显著效果，而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则能在胃肠道里吸收水分，使得纤维体积变大，增加大便体积，帮助排便，预防大肠癌、胃溃疡以及吸收去除体内有害物质。对处于节食阶段的族群来说，豆腐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消化，还可以增加不少的饱足感。

生鱼片是很多人喜爱的美食之一，但是处理不当的生鱼肉可能会有寄生虫以及不少的细菌。网络也传出吃生鱼片时喝高酒精度的白酒、沾芥末、咬大蒜等可以杀死寄生虫。对此，食品药物管理署指出，这无科学实证，请大家不要相信。食药署表示，靠白酒、芥末、大蒜并无科学实证可以杀死生鱼片内的寄生虫，请大家不要随便轻易相信。生食水产品应留意海兽胃线虫。海兽胃线虫等寄生虫经-20度冷冻或80度以上高温烹调，通常可以杀死。但是若生食或烹煮不完全，则幼虫可能进入人类胃肠组织，造成腹痛、呕吐、下痢等等。食药署也提醒，将水产品充分加热后再食用，或是选择注重环境卫生、信誉良好的店家，可以吃得更加安心。另外，吃生鱼片时除了担心有寄生虫之外，也要小心生食恐怕染李斯特菌。去年就传出一名孕妇怀孕期间食用生菜沙拉以及生鱼片，食物不小心遭李斯特菌污染，母子垂直感染，导致婴儿出生时出现呼吸急促的症状。疾管署指出，李斯特菌症主要经由食用遭污染的食物感染，国内曾在经包装的即食肉品检出此菌。另外，生鱼片也是高风险食品，李斯特菌症目前无疫苗可以预防，感染后

后的病情严重程度会因为感染者的免疫状况而异，免疫力正常者不容易受到感染，或是感染后仅有腹泻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，但是若为孕妇传染给胎儿，将有可能会导致流产、死胎或早产，或在分娩时感染胎儿，造成新生儿侵袭性感染。疾管署表示，由于李氏特菌于4度 C 的条件下可以持续生长以及繁殖，必须加热至72度以上才能够杀死，因此提醒妇女怀孕期间做好个人饮食及手部卫生，尽量避免生食，若有发烧、头痛、恶心、呕吐等不适症状，请尽速就医。

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，现在人手一支。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，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。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，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，我们的声音咯。

脏、暗、臭是很多人对公厕的印象。到底坐在无数人坐过的马桶上，会不会被传染性病呢？泌尿科医师陈威明表示，上公厕真的不用担心感染性病，其传染途径主要是亲密性行为、体液、血液，而且病毒要在一定的湿度及温度之下才能存活，离开人体几分钟后就会死掉，真的担心可以在他人如厕后等几分钟再使用，或者是用酒精消毒、坐垫纸隔绝马桶等方式降低疑虑。陈威明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，性病的传染途径主要有三种，第一种亲密性行为，第二种体液接触，第三种血液接触，而坐马桶并不会接触到这些东西，所以被传染性病的几率十分的低。以淋病为例，淋病是由耐色氏淋病双球菌所引起的性传染病，当感染者的体液例如阴道分泌物、精液、尿液接触到另一个人的黏膜表面时，就有可能被传染，所以新生儿可能透过产道而感染淋病。陈威明指出，淋病症状在感染三到七天或是数周之后出现，常见的症状有尿道分泌物变多，而且颜色像脓且为黄绿色的时候，小便时会有灼热或是疼痛的感觉，可能伴随着频尿或是尿急的状况出现，女性的话阴道的分泌物也可能增多，还有不规则的出血症状，如果感染到肛门可能引起肛门不适，但也有可能完全没有症状。如果淋病不及时治疗，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，比如女性的输卵管感染导致堵塞，增加不孕风险，也可能感染体内其他器官，比如关节、皮肤、心脏、中枢神经系统，进而引发关节炎、心膜炎、脑膜炎等，新生儿可能因此感染淋菌性结膜炎。陈威明表示，通常使用抗生素，但由于耐色氏淋病双球菌的抗药性有增强的趋势，因此使用正确的抗生素非常重要。如果怀疑自己感染的性病，应尽早就医寻求诊断和治疗，而性行为中使用保险套也可以有效减少传染。分享三个诀窍减轻上公厕的疑虑。第一个，前一位使用者使用过的马桶等几分钟再用，因为病毒的细菌要在一定的湿度温度下才能存活，离开人体几分钟后就会死掉。第二个，卫生纸上面喷酒精，擦一擦马桶之后再做，特别是擦掉前一个人遗留下来的尿液。最后一个，使用坐垫纸，使用坐垫纸可以直接隔开马桶与皮肤的直接接触。陈威明表示，上公厕真的不用担心感染性病，如果真的担心，就应该要有足够的安全性行为知识，落实正确且全程使用保险套，并且搭配水性润滑液，以及避免多重性伴侣，以免感染性病。Whenever I sneeze

便秘除了会造成肠胃不适、常跑厕所、腹部肿胀之外，也可能让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吗？许多人为了掩盖气色不好而戴上口罩、化了浓妆、涂上大量的保养品，却没有想过气色不好竟然是因为便秘。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消化与免疫器官，当肠道坏菌多于好菌时，就可能会出现便秘的情形，长期下来让人外表比实际年龄更加沧桑，气色还差，甚至长出痘痘，皮肤暗沉，不再有光泽。但因为肠道的好菌会自然流失，适时补充及摄取好菌就十分重要，因此补充好菌就是抗老回春术的一大关键。到底要如何回春？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从睡足吃对、睡眠充足、吃对食物开始。下面两大关键让你没想过原来回春术也可以这么容易。第一关键，睡足。睡足虽然听起来容易，但是由于太多容易分心的事物，不管是忙碌于工作或是课业，或者是好不容易一天结束希望可以放松休息，看个电视、看书、打电动，许多人都养成了晚睡而睡眠不足的情形。睡眠不足更可能加速老化，所以要保持睡眠充足的好习惯，避免熬夜、晚睡等对身体负担的行为，才能在补充好菌之前养成好基底。第二关键就是吃对。回春的最大关键就是补充好菌，让肠胃维持菌相平衡，所以从饮食摄取调整是相对简单的方式。除了多吃高纤维的蔬果，例如芹菜、豆类、甘蓝菜、玉米、燕麦、优质油脂，让排便更顺畅之外，更需要食用发酵食物来补充好菌，例如优酪乳就是非常优秀的选择。优酪乳的好处多，除了乳糖敏感的民众可以饮用，每瓶更拥有200亿个以上活性乳酸菌，能够和体内肠胃原有益菌进行协同作用，让原有益菌生长得更好，有效抑制坏菌，维系良好的肠道环境。而市售优酪乳品牌选择较多，建议可选择有健康食品认证以及含有 B 菌还有多种复合菌株的优酪乳，更有效帮助肠胃道蠕动补充好菌，

你是否肚子上的肥肉总是减不掉吗？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，台湾男女肥胖盛行率是亚洲之冠，每位男性之中就有位体重超标，女性也有 35% 过重。这项调查结果也凸显出肥胖背后的饮食习惯不良。但到底如何吃才能成功减肥？是否只要不吃脂肪就能够减掉肥肉吗？结果恰好相反。一项刊登于国际权威级期刊《内科医学年鉴》的研究，分别让两组受试者采取低脂饮食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，结果发现低碳饮食减掉的体重比低脂饮食还多，低脂饮食者的体脂肪不降反升，而低碳饮食者的血脂肪也有好的变化，三酸甘油脂下降，好胆固醇，也就是高密度脂胆固醇升高，可能有助于增进心血管健康，远离慢性疾病。低碳饮食有你真好。低碳饮食指的是每天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控制在 20%， 等于几乎每天只能吃一碗白饭，也就是大约50克到150克，但也不必担心因此挨饿。蔬菜、蛋白质、油脂的摄取量都可以随之增加，蔬菜高纤具有饱足感，蛋白质可以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或是鸡肉、鱼肉、白肉，减肥中照样可以吃好吃饱。油脂的脂与量更是低碳饮食的关键，油脂是构成细胞膜、制造荷尔蒙的重要原料，摄取脂肪也比较容易让血糖急速上升，刺激胰岛素分泌，血糖相对稳定，而且血脂的能量密度较高，一克就有9大卡的能量，这也是低碳饮食可能有助于控制口腹之欲的原因之一。要为油脂的品质把关，首先要淘汰反式脂肪，西点面包、饮品经常含有这种难以代谢的脂肪。其次要破除植物油比较健康的迷思，玉米油、大豆油等都含有会促进发炎的 Omega 6脂肪酸，若过量摄取可能会影响免疫机能。想轻松摄取好油，每天吃一汤匙坚果是许多营养师都推荐的方式。常见的坚果大多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还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多种矿物质。日前国健署公布2013到2016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，就显示富含好油的健康种子类有高达 90% 民众摄取量不足。每种坚果的营养也略有不同，例如胡桃的脂肪比例高达 70%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坚果类中仅次于核桃，还有 25% 左右的油酸，有助于维持细胞膜健康，是极佳的植物性好油来源，亦含有能够帮助身体正常代谢的镁以及维生素等抗氧化物质。如果不知该如何选择，购买时也可以任命有安心履历的国内大厂来把关，只要以手机扫描包装上的安心履历 QR Code、 原料检验报告、营养标示一目了然，包包有履历才能够吃得安心有保障。由于坚果容易氧化变质，开封后也要保存在干燥阴凉处，并且尽快食用完毕。无论采取哪种减肥法，营养摄取都要充足，每天应吃到3到5份的蔬菜，优质蛋白质可以经过透过蛋类乳制品补充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坚果也必须摄取，而成功减肥过程中饮食控制占 70%， 每天还要多运动，提高热量消耗以及新陈代谢，不妨多从多走路开始，持之以恒才能够走完瘦身的最后一里路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，欢迎收听《健康你我他》。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、台语歌、日语歌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。两首台语歌，桂南的《孤岛的梅花姑娘》，阿个放水五的《爸爸是惊村人》。

好，各位听众，咱今麦吼，今天要讲什么话题呢？咱今天人吼，来讲一个迄个人心啊，人生吼，伊人心吼，会当补气啦吼，会当抗癌啦，会当防感冒啦，被称为迄个百草之王啦。但是吼，迄人心有禁忌，啊个副作用吼，嘛是要特别注意吼，无干呢看好无看坏啦。啊，迄个。人心吼，嘛容易含迄个药啊吼，来迄个互相来影响啦。所以体质受热吼，也是迄个大腹肚的吼，有六个族群吼，拢无适合食迄个人心吼。这嘛要注意啦吼，做一解看吼，咱今麦做一解看。好，咱今麦吼，先来讲迄个人心的迄个功效啦吼。哦，伊人心第一个功效吼。好，这补元气啦。中医吼认为讲吼，人参会当治疗一切虚症的吼。啊，科学研究嘛发现讲，人参吼对迄个慢性病吼，迄个慢性疲劳的人吼嘛是确实有影有帮助了吼。啊，也会当减轻迄个甲癌症有关的迄个疲劳啦吼。除此以外啦吼，人参对迄个压力的适应吼，啊，增加迄个活力吼。甚至讲提高迄个运动表现，拢是真明显吼，拢看得出来。好，咱即要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，第二个功效会当抑制健脑啦。因为人体吼啊，甲动物的实验吼来发现讲吼，人心灵减少迄个氧化的迄个压力啦吼，啊迄、那个增强迄个认知的功能啦吼。一项迄个2016年的研究证实了，迄个高丽人参吼，对一种改善迄个阿兹海默症的迄个大脑吼，有迄种改善迄种功能吼，有迄种帮助啦吼。啊，迄个这项试验吼，要佫发现讲吼，有一种注意力吼，歹的迄种过动哦吼，迄种儿童吼。第一个食迄个人参啦吼，啊加欧米伽3吼，补充这医药啦吼，伊的迄个记忆力啦吼，啊个迄个专注的迄个专注力啦吼，拢相相得到迄个提升吼。伊那如此啦吼，啊大人健康的大人吼嘛同款呢。第一个服用人参了吼，心神的表现嘛变较好。好，咱今麦讲第三个迄个好处了吼。第三个好处啊，就降血糖啦。有12项的迄个研究吼，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迄个试验吼来显示了吼，人参会当改善不多糖的迄个吸收，会当调节胰岛素的产生。所以讲对迄、那个糖尿病和糖尿病迄个改善吼有帮助。啊，人参吼。对迄个糖尿病吼，有什么疗法呐吼？啊是讲吼，啊用什么剂量呐吼？目前吼，还阁无一个定论吼，这个研究。好，啊迄、那个第四点呐吼，第四个功效啦吼，做消炎呐。

根据2020年哈，一项研究来显示了哈，人心的迄个造根哈，对一种免疫的途径了哈，一旦减少迄个发炎的反应，啊，定期来补充人心哈，可能对一种预防迄个退化性的疾病啦哈，还是迄个心脏病哈，还是迄个甲板。

好，安尼，好，第五个吼，第五个功能啦吼，伊当治疗迄个性功能的障碍吼。伫迄个韩国啊，甲中国的医学体系当中啦吼，人参吼被称红称作迄种壮阳药啦，壮阳药啦吼。啊，动物吼，甲人类的迄个科学的研究拢证实啦吼。人心吼，一旦提升男性的迄个精子的迄个数量吼，啊加迄个品质，一旦改善迄个阳痿吼，买单治疗迄个更年期妇女的迄个性能感吼，啊临床啦吼，嘛发现伊的迄、那个伊的效益啊，好，安尼哈，咱姐妹哈，先休困一日啦哈。听歌。

咱即卖吼来听两首霓虹舞打吼，一首迄个孙昌子的《孤愁人》，啊个一首迄、那个家山雄山的迄个《夕阳西沉》。

幸せだな。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。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。いいだろう。

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。好，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人参的迄个功效了哈。咱今麦讲人参的第六个功效哈，或者预防感冒啦。动物哈发现研究来发现了哈，人参甲迄个流感哈，那个呼吸道的迄个病毒哈，的治疗哈。诶，预防有关系哦。啊，个另一项迄个研究发现讲，人参的迄个萃取物吼，会用提高迄个感染迄个流感病毒的，诶，迄个人类的迄个会上皮细胞的存活率吼，会用提高了吼。啊，反正对感冒吼，有迄种预防的迄个治疗的效果啦。好，伊的第七个功效吼，做抗癌啦。人参吼具有迄个抗癌的作用了吼，研究发现讲，定期来服用人参的人吼，一旦使迄个癌症的风险吼降低16%，啊，未少呢，16%未少。第八迄个功效了吼，伊一旦过心血管，人参吼即卖进行吼一旦减少迄个歹的胆固醇了吼，提升好的胆固醇。一旦降低中风哦的几率，啊，加迄个罹患迄个心脏病迄个风险，好、哦，好，安尼哈，伊的功效哈，就介绍到这个所在哈，做一个看站啦哈，好，咱继续来听歌，好，咱这边哈来听迄个国语歌啦哈。张牧唱的那个红睡莲。

文龙签卜啥卦？签啥卦定？卜卦兼算命。

咱即摆吼，继续来介绍迄个人心的迄个禁忌啦。人心吼是保佑啦吼，但是使用不当吼嘛是会产生迄个副作用吼，所以有五点啊特别注意吼。食人心要注意啥呢？第一点吼，应该优少吼，啊愈来愈侪安尼吼。每天吼，为每天0.5公克开始了吼。啊，上低上济吼，莫超过10至15公克吼。啊，那迄个食迄个规矩去磨吼，磨做粉的迄种人心吼，一天咧食差不多2克咧吼，可能2克是上限了吼。好，第二点吼。人心吼进步了吼，爱卖食迄个咸的物件啦吼，啊酒啦、咖啡吼，这刺激性的物件吼，卖难的食。第三点吼，人心食人心了吼，卖啉茶啦，因为茶叶当中吼，迄种鞣酸吼会破坏迄个人心的功能吼。好，第四点吼，食人心了吼，袂使食迄个白菜头，白菜头会漏开，人心会剥开吼。这几项物件是小葱啦、香葱啦吼，买南做伙食。第五点吼，有感冒的人吼，未使你食人参来进补吼。好，啊，咱今麦来讲人参的副作用了吼。人参一般来讲是安全食品了吼，但是人参毕竟嘛是草药啊吼，所有的草药拢有可能引起迄个过敏吼。啊，然后你咧食的时阵吼，然后。食了那有什么任何迄个不良反应吼？按马上停止服用吼，袂使继续食，马上停止。啊，咱讲人心有可能是有什么作用的吼？哇，作用以后作用吼不止一只吼。啊，因为每一个人体质无同嘛，所以可能作用的副作用的出现的迄种物件，迄种现象嘛，可能无同了吼，伊的竞争嘛，可能无同。嘛不是讲大家拢有迄种副作用啦，哈，有也无，也不一定啦，看个人，个人的体质啦，哈。第一个可能的迄个副作用可能头痛，哈。第二个又有可能的失眠，第三个可能的食欲不振、食袂落，哈。啊，第四个迄个副作用有可能哈，有可能啦，血压会变悬变低，哈，有变化啦。第五个迄个副作用吼，有可能啦吼会漏塞。第六个副作用有可能会心跳吼变紧吼，还是心悸吼。啊，第七个有可能会胸口啊会闷啦吼，啊气短吼气短。啊，第八个有可能的迄个副作用就是尿尿痒啦，吼啊个气红浸吼有可能啦。啊，第九个吼迄个副作用吼，女性有可能迄个淋巴吼会肿吼，阴道出血吼，月经不规则吼。啊，第十个迄个副作用吼，有可能啦，焦虑啦吼，忧郁啦吼，烦躁不安啦，拢有可能吼。第十一个副作用有可能的啦吼，脚手会喘。第十二个副作用有可能的是口干舌燥吼。第三个吼，第十三个迄个副作用吼，有可能流鼻血，拢有可能啦吼。每只唔是100%啦，吼，安尼是有可能的啦，吼。好，安尼今日人吼介绍的迄个人参的迄个吼功能啦吼，也效果啊，甲伊的副作用吼，含伊的禁忌啦吼，拢做一届甲你讲好清楚啊吼。好，到这哈，做一个看站啦吼，继续来听歌。

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咱来做一个结束。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9674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耶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一份加保票写一个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搁多，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9: 啊，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8: 啊，你哪知？
9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8: 哈，这严重哦。
9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1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2: 这是民本1台12960千赫，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。

吃赤，甜蜜吃血，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，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，人生脱落。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，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，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。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经验、社会学，做事业的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。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。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，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，咱可以电话联络，电话是4206-633-1241，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，再过来讲刷落去。